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原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Lady 的韦德早总，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在看到的是在高雄的左营华夏路403号接近了新庄一路，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好，今晚到明晚，好，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北上冈山交流道349到高科交流道342，全线都是施工好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施工的是国道8号台南支线，今晚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的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全车道的施工情形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哦。来，再看到台南市，那么今晚的10点到隔天的6点，好，交通管制的是北外环的快速道路，好，长河路的匝道到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的路段，东西行双向全线呢都是封闭的情形哦。好，今晚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注意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么落后呢会记得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伍佰李千娜的合唱《玫瑰日记》。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来8:13了，路况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267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归仁的凯旋路三段智慧科学大道395巷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237号小东公园附近，好，也是事故的情形哦，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那么还没有任何其他后续的路况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来8:14了，我们继续要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戴伟凡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现在上班时间已经目前还是上班时间了。那在嘉义县的一些主要的道路上面目前车流看起来都还是蛮顺畅的。那在台82线的部分，现在上面还是车流，上班的车流还是有的。那所以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呢，如果注意自己的车速哦，不要因为为了赶上班呢而有超速行驶的这个情形。那天气的部分呢，在嘉义的这个地区，目前在平地的部分是天气是阴天哦，没有下雨。可是，在山区的部分呢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哦。尤其在昨天在台8线的部分，也因为降雨的关系所以有落石的这个情形。那所以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这几天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还是暂时先不要上山，因为山上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加上一些土石的松落，那有可能会造成有落石的这个情形，那对驾驶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所以在台18线以及台3线的部分，大家山区的部分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到这样子。好，那以上是那嘉义县这边的汇报。
0: 好，那么谢谢我们戴伟凡组长的提醒喽。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

0: 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1: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0: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好，来，时间早上的8:17了。呵，你哋等会的早上一切拢注意哦，安全爱小心设计。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的路况提醒呢？好，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事。

好，如况就记得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状况了。好，我们的地方是来看到台南哦。好，那么这里有个很特别的哈，叫做这个台江的文化祭。好，台江有梦音乐会啊。好，来。那么台江有梦音乐会走进了台江16寮的庙口16寮的庙口，这是由和顺国中的国乐团好高寡团在布袋嘴寮戴天府演出好响彻的庙口，哎，吸引了不少的乡亲朋友好到场来观看哦。好，家长们说啊，看到学生啊能够到庙口来表演，好，不仅是一场音乐会，也是在地的文化学习，好，家务一级。好，那么台江文化祭的重头戏，也就是台江有梦音乐会啊，这是老中青少四代在地的音乐社团接力的演奏。好，第11场的台江有梦音乐会啊，特地安排了从剧场走进了台江16寮的庙口。好，那么这里比较靠也是准备澎湃的点心好来招待这些师生们，好热烈的欢迎和顺国中有国乐团好来在庙口来表演。好，那么也是即将这边庙口的这个千岁圣诞暖寿好共同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好，和顺国中的校长杜俊兴说，国乐团在4年前啊许愿就要走进学区内村落的大庙举办了村落音乐会，那么这一次呢来到了这个布袋嘴寮的戴天府举办了这样的音乐会，透过了音乐会的演奏啦，师生走进了村落，让社区跟学校呢一家亲。好，特别也谢谢这些支持师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这个行动。好，那么看到国乐团在庙口的精彩演出啊，在地的乡亲朋友家长们也一起来同乐。

好，挺感动的。好，这不仅呢是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啊，更是同学们的文化学习，特别有意义。好，所以你会想不到说这个学校的国乐团可以来到社区的庙口来做表演。好，让庙口这里好，可以让民众来一起欣赏。好，这也是可以打造社区啊跟校园一起共融在一起。好，那么和乐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好，真的是相当不错。好，时间8:22了，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管0800-000-123，一起三落空呢持续一直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走进的村落大街小巷，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新歌是郑宜农的新歌，叫做大爱街二巷。

好，8:26了哈。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宜安路二段462号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267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在台南的归仁凯旋路三段智慧科学大道395巷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237号，这里小东公园附近啊，这里也是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

0: 热心的帮忙喽。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好，8:28，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那么有个资讯还是提醒，那么这个中央社宅第二季的招租申请开跑了。好，婚育户认定范围扩大，挺育儿还有一般所得的家庭也别错过了哈。台南市的新市安居的社会住宅也提供670户。好，那么距离南科大概只有3分钟的车程，招租申请即日起。好，那么一直到6月22号为止。好，分为套房跟两房的房型，那么租金含冷气、厨具、热水器等基本设备。好，实际的租金依照申请人的身份集聚来定哦。好，申请方式线上申请，好，请至国家住都中心的安居好事入口网来办理。那么实体的据点要送件的话，台南市新市区公所，好，新市区的中心街12号，紧邻中正路的商圈，好，新市的市场，新市国小，距离新市火车站车程大概7分钟，生活交通是非常的便利哦。那么社区的设施，社区规划，儿童游戏区，2楼中央环状跑道，也可以满足青年跟小家庭的居住的需求。好，那么更多的详情招租的房型呢，好，请参考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的公告资讯。好，以上提供给我们朋友有需求的来做个参考喽。8:29，待会8: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

0: 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事，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事，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2: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考量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涵，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甲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则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好，时间来到在是八点过三十九分了，再来今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是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在我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现主持，你伫倒位咧？早上一切拢安全，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哦。来，伫第六十一线北上270宝地交流道路段，那么我刷车得有往新东埔伫即个所在。好，那么要够有看到，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好，下来接平面，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到民族路都还是车多多。来，进行的安南区一安路一段462和加工，我那是事故，好，好，也是事故啊。天气的，咱的好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这一路路况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先来听歌，这是彭正的新歌《自作多情》。

0: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了哈。龙凤的情形在台南市东区，在大东路一段和富联路交叉口，讲我那是住过伫遮。在六十一线西滨北上270布袋交流道路段，往山车道有往生动物吼，好有往生动物。台南市东区大东路一段和富联路交叉口，讲我那是住过，好也是事故的情形了。来，任何一个有其他落风的补充啊，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情况了。好，0800000123，空白000000以及三的落风持续提供咯。
1: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0: 好，老凤的随时提供。好，我们的健康单元，给大家来讲点加工食品啊。好，加工食品。

品，什么是加工食品？就是四修啊、泡面啦、啊、含糖饮料啦、啊。好、哦，今日你点点食，食伤多，好、哦、小心健康也对你有问题。来，咱的营养师提醒啊，超加工的食品啊，通常是高糖、高油、高盐，也有可能有人工色素的这种添加物。那是长期摄取伤过多，恐惊你着增加身体负担，引发着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失智症等等健康的问题啊！提醒你，那是真正要吃，也爱耳看看食品的标示，好减少添加剂的摄取。那么渐渐啊，用着圆形食物来代替，好你才能够吃得聪明，又有好体态。

来，咱的用书讲超加工食品哈、啊，这就是国际的这个食物分类法的第四类。食品当中会添加这个无自制品哈，未使用的这个添加剂哈、啊，比如讲人工的甜蜜剂、哈、啊、甜味剂、人工色素、稳定剂等等。好、啊，通常是果糖。好、哦，高油、高盐、高钠，好、哦，而且保存的期限真长。那么超加工食品有真侪的危害，常常看到的超加工食品包括什么货呢？烟尘呐、哈姆、好、哦、火腿、好、哦、培根、等等这种加工的肉品，也个有一挂水果的罐头啦，好、哦、八宝粥这种这个罐头甜汤啦、汽水啦、含糖的咖啡啦。红米的果汁等等的这种含糖饮料，以及一些微波、哦、微波的食品、啊蛋糕、面包，好，那么冰淇淋、糖果、甜食、泡面、调味乳、哦调味的优酪乳啦、哦、洋芋片啦、啊、炸鸡块等等，虽然是方便、哦、有一个好价，但是应用价值就是说不管长期那摄取过多，可能引发着肠道的问题，心血管的疾病、糖尿病、癌症、失智症等等一挂健康的危害。尤其哦，微波的即食品哦，可能会释放着环境的荷尔蒙哦，可能你得爱特别注意哦。来，那么用书也讲这种超加工食品有健康的疑虑，哦，营养价值无高，加工过程营养流失啦，大部分拢是算作高热量的食物，缺欠着人体所需要营养素。那么要有环境的荷尔蒙、塑化剂、双酚 A， 好、哦、影响着生殖功能。那么热量加高，为了要让食物好食哦。加工的过程常常会添加着大量的糖啦、盐啦、油啦，添加物太过多，比如说防腐剂、甜味剂、色素、调味剂等等，容易影响着免疫系统啊。那么布里格讲想要完全放掉超加工食品是无遮简单啊，不太容易哦。好，营养师建议说，对这种日常的饮食当中，慢慢做点调整，好，慢慢调整，给选择家的料理，好，使用原形食物，减少点加工食品和添加物的摄取啊。好，那么营养师啊提醒啊，超加工食品，讲卖价是不可能啊，淡薄啊有当下价是不要紧。重点就是讲，唔通养成长期摄取的这种习惯。那是真正要吃，你也要学看到食品的标示，减少着一寡添加剂的摄取，并且渐渐用着原形食物来做着代替，比如讲泡面啦，你也当加入蔬菜、蛋、三肉、罐头、甜汤，好、哦，也当改成家己煮的红豆汤、绿豆汤、洋芋片，你也当换做烤地瓜，或者是毛豆。水果瓜你可以改吃到新鲜的水果，好、哦，吃了翘翘你才可以维持

及健康。所以在这提醒到我们的朋友，你是不是吃食如何安怎，你要注意。来，八点五十二分了，任何一个后手的罗红补充随时提供给情况咯。来听于天欢笑的这首《古今迷迷》。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8:58了哦。然后呢，目前阁继续来看一下，来伫国的一个南下331.6号，今天占比跑的两台小客车、小货车对拢，将用着来线车道的这个事故进行。来，一个五块的，伫台南市东区大同路一段富联路到车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在61线西滨北上270布地交流的路段，外线车道阁有往行动物咯。哦，麻烦朋友拜托注意一下，小心驾驶啊！来，也阁有看到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头、伫省道，吼、哦，经过任何分隔暗地区，路况补充随时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继续再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
3: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4: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

东河超多速环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呀？好，我靠你早从一切拢安全，注意小心随机。路况持续来关心，目前在台61线北上270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哦。来，台六十一线西滨北上270布袋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伫遮台六的七股伫大厅里，大厅102号，好，这里说也是事故的情形。来，也个五块的，这是伫高德一河南下332.6，认得占比抛的两台小客车、小货车堆拢，占用着内线车道，好，占用着内线车道的这个情形。来，台南市东区伫大东路一段富仁路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儿哦，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路况啊，就记得啊，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好，调频 FM94.7， 好，景广台南分台，好，路况就记得锁定了。好，后续的路况安全，好，最重要，提醒朋友咯。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一号南下的264.4嘉义路段中线有很大张的帆布。好，国道一号北上362.2顶经系统中线车道有个大轮胎皮哦。好，七股的大城里大城102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哦，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台61北上的270布袋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啊，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呢，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好尽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9:20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4嘉义路段中线有很大张的帆布。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62.2顶金这边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哦。好，有大的轮胎皮哦。好，都提醒朋友，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在台61线北上270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好，外车道有往生动物的这收载，好，都提醒朋友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呢？好，再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70到369田寮这边外侧有道路施工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后续任何的路况路段呢，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咯。

来九点过二十二分了哈，来下个节任何后续的路况哦，不管讲现主持你即马开车，好在国道在省道，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那么我们今天好这个单元好来对调了一下，现在进行乐龄是现在我们要说到了乐龄，好一个非常夯的名词，像是咱们台南市啊也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啊、哦。好，那么在乐龄地区台南的每个区好都有乐龄中心的举办，那么也特别举办了2026的乐龄志工的特殊的培训作业，好这样的一个计划，要培训呢全市各乐龄学习中心有63位的乐龄志工，好透过了这个专业的课程提升志工的服务职能跟核心的能力，好那么培育呢兼具有热忱专业的乐龄志工的团队，好共同来营造高龄友善的终身学习环境。好那么在咱们市长来说到齁，随着乐龄的人口持续的增加，乐龄志工在社区的支持课程协助跟推动高龄学习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角色齁。好透过了志工的投入，不仅能够促进高龄者的社会参与，也可以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用的这个精神，好让人生的下半场啊持续的可以发光发热哦。好那么我们的市长也说到了市府推动的乐龄学习跟志愿服务的结合，也鼓励了更多中高龄者投入了乐龄学习志工行列，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后期人生啊。好乐龄志工不只是活动的协助者，也是社区中很重要的陪伴跟推动哦。好能够让这个乐龄的友善服务啊更贴近了在地的这个需求。好咱们的教育局局长郑兴辉来表示说这样的一个特殊培训啊认知超高龄社会的影响，还有志工服务的能量与开发，还有核心能力的提升为最主要的。好，课程内容也涵盖了乐龄学习的核心精神，还有活要老化的理念，以及预防老化的风险，还有志工服务的这个角色哦。好，这样的一个中心经营等等面向来协助呢，我们这些乐龄的志工朋友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观念哦。那么教育局也说到了课程也导入了叫做体智能的运动，还有桌游抗老，以及长者跟青年合作这样的创新学习的这个概念，好也提升了志工服务的多元性跟实务的应用能力，让乐龄的志工不仅呢能够协助中心课程的运作，也可以在社区当中发挥连结陪伴与带

带动的力量。那么这次这样的一个课程哈，那也聘请了国立中正大学成教系成人继续教育学系的胡孟金教授来授课，可以协助志工建立了正确的高龄学习的观念跟服务的职能。好，课程当中也强化了志工团队的经营与服务分工的能力，从行政的轮值啦、活动协助啦、资源连结到社区服务等这样的面向来进行实务的分享。好，让志工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角色跟服务的方向。好，那么教育局也鼓励志工啊运用数位跟传统的这个媒体进行的双轨的宣传，来提升乐龄学习中心的能见度跟社会的参与度。好，落实人人有事做，那么事事有人做这样的团队合作的精神，让乐龄中心也成为了高龄者持续学习啦、交流跟参与社会的重要基地。好，未来呢也会持续推动乐龄志工的增能机制，协助各乐龄学习中心建立稳定专业的志工团队。好，深化高龄者终身学习跟社会的参与，让乐龄学习呢不只是在课堂的活动啦，也可以促进健康老化、世代共荣跟社区共好的重要力量。好，这是现在乐龄中心一直努力的来推行，也呼吁了大家可以加入乐龄学习的行列，或者是参与志工。好，这都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好，不晓得收音旁的你，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愿，有这样的精神服务，好，投入乐龄学习哦，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好，9:29了，路况目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64.4嘉义路段中线有大张的帆布掉落，提醒您注意了。好，待会9: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警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

0: 保住了140亿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

0: 设备哦。
1: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5: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4: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尽管自然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6，过了冈山地磅站内侧小猫咪北町北档了哦。好，那么再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南的七股大城里大城102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都麻烦朋友请小心了。好，后续任何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时间早上的9:41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我们今天要特别啊、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反诈的单元。好，今天特别好来加开哟。

0: 好，那么今天我们持续的要来跟大家来提醒，好，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三不五时随时就要来提醒给朋友。好，我们今天谁要来提醒我们呢？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重量级的来宾，来，我们先请他来问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来，分局长，请我来问候咯。
1: 哎，主持人佑谦哥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我是嘉义。

0: 县警察局布袋分局分长林明伟。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叶青哥这边来做连线，那跟大家来宣导一些反诈骗的一些尝试，这样子
1: 对很重要哈。我们生活当中呢，三不五时就一大堆这诈骗无微不会逮起哈，好，今天起五告还哈。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看呢，最近呢我们分局啊，好受理的一些诈骗的这个手法哈，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出现呢？分局长来跟我们分享喽。
0: 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受理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假送礼真诈骗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对，那这是我们对这个月有受理的案件哈。那这个被害人哈，我们就化名，我们现在叫小凤哈。
1: 嗯，
0: 他就自称说哈，他在那个社群软体，这边有就是脸书上面有浏览到免费赠送那个宜家店的贴文。那对方跟他沟通说，他只要支付运费就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赠品。那并主动也提供他卖货变的网址，那供给他下单。那但是网页一直显示交易失败。那这个小凤呢，他就询问客服人员之后呢，那客服表示跟他说他没有开通金流。那小凤不疑有他呢，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到 ATM 去操作认证的开通金流。那之后呢，手机的行动邮局 APP 就没有办法登录，他就觉得说那就是受骗。
1: 嗯，好，所以这些这个状况其实真的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对不对？
0: 对，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现在以往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他以往都是需要通过面交啦，或者说当场交付的部分，那现在越来越推陈出新他有的就是说 ATM 转账啦、网银啦，甚至就出卖货币或是这种扫码部分就可能让你损失一样。
1: 嗯，是，好，所以现在这种案例其实真的也不少，然后常常也都会有时候可能一时没有察觉的状况之下，有时候就会真的是被骗了好，所以呢，我们分局长真的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像刚刚你说的这个案例的一个状况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诈骗的解析好，到底是要怎么把它解析一下。
0: 好，因为诈骗的手法一直在推陈出新啦那我们就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的部分，我们大概几点的部分，我们来就这个案例来做解析啦。第一个他会利用免费赠送当做诱饵。那一般人会看到这个免费赠送就会有兴趣嘛，就吸引被害人来上钩，那会提供一个卖货变的网址营造说这个是正当管道是正当管道的卖货变的一个假象。
1: 嗯哼，
0: 再来第二点所谓的卖货变的网址其实就是诈骗集团他事先架设的一个钓鱼网站，那外观看起来跟真的卖货变是一模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民众会误信是真的这样。
1: 是，好，
0: 然后再来第三点，就是民众如果点进钓鱼网站之后网站会创造一个，那必须要解决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系统问题。那被害人呢，不论如何点这个网页，都会显示说系统错误，或是说没有开通金流服务，或是说签署的保障协议失败，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那你被害人就会想说这些问题，然后把被害人引导你去向假的客服来做一个求助。
1: 嗯哼。
0: 然后在你跟小客服求助的部分呢，小客服会跟你讲说这个是第一次使用你是第一次使用，或者说你没有开通金流导致你这个账单被系统拦截了。
1: 嗯，
0: 那拦截的部分需要做身份认证，所以他会要求被害人要提供银行账户跟电话，那表示说会有银行的专员在跟你做电话联系。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你会就会再接到被害人就会接到自称银行专员的电话。
1: 是，
0: 那会有一些金融术语比如说金流认证啦，或者说个资加密，或者说开通云端协议等等的一些术语。
1: 对，
0: 让受害人觉得说这个就是真的就是金融机构的行员。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些权威的术语嘛，就说一种信以为真，就会认为说这是金融机构的专员，那所以我们就会跟着他讲的部分来做操作。
1: 嗯，
0: 然后接续呢，他讲的我们就都信了嘛齁。
1: 对，
0: 接着就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操作，再转账账号输入一串的代码然后在金融的输入 在金融金额上面

0: 之后再输入一个验证码。那那个被害人呢，当时想说啊，赶快把金流开通，我就可以如那个网站上说的，然后收到赠品。那加上哈，因为他这个专员都会一些话术，
1: 嗯哼，
0: 在电话里面不断跟你讲说，哎，赶快啊，不然这个快送完啦、啊，或是说这个要快啊，不然哦会怎么样，类似这样子一些术语，
1: 嗯哼，
0: 对，就是会鼓励啦，所以然后会制造好像把他弄得很紧张啊，甚至说啊，你如果不赶快配合哈，你账户会被冻结哦，这些话术，
1: 嗯，
0: 那因为大家不晓得这个是诈骗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会有压力，然后在被害者在慌乱之中哈，就按下确认，那就把钱转出去，
1: 是，
0: 那这个钱转出去之后呢，就一去不复返，
1: 嗯，
0: 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手法的部分。
1: 啊，欸，他们的一些什么说法上面，什么金流什么有的没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乱编造出来的吧？
0: 对，然后他可能还是有去参考一些
1: 啊，
0: 参考一些那个，然后可能就讲的让你觉得说，哎，干那洗金呢？
1: 哦，
0: 哎，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因为一般民众他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如果一般没有接触的话，他可能会信以为真。
1: 对，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他就是讲了一些很专有，感觉上好像真的就是那回事的这个名词来打探内情，对不对？
0: 嗯，对。
1: 好，欸，所以我们真的是，哦，要怎么样来防范，要怎么样提醒呢？
0: 大概就是几个部分啦，我们刚刚也讲了，欸，我先讲之前我们的宣导，这些宣导说，哦，千骗万骗，哦，不离 ATM，
1: 对，
0: 所以只要，哦，只要讲到跟 ATM 有关的，要你操作 ATM 就要特别来注意。
1: 是，
0: 那像我们刚分享的案例哦，网购平台的部分啊，
1: 嗯，
0: 像卖货变啊、虾皮啊等等的一些网购平台的客服哦，绝对不会要求说你用户要去操作 ATM。
1: 嗯哼，
0: 哦，绝对不会哦，或是开启行动邮局，
1: 是
0: 进行所谓的金流认证啊，然后解除签署、开通权限哦等等的一些手续哈。
1: 嗯哼
0: ，ATM 呢？好 ，ATM 只有把钱转出去，
1: 嗯，
0: 功能，它绝对没有任何需要验证身份的作用。
1: 是，哦，好，所以哈，不要被他给这个唬的一愣一愣的了哈。
0: 对，不要被他糊弄了。
1: 好，好，这个是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要清楚了。有时候一下子哈，我们这都哎回煞煞，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哈？好，那么所以呢，这些说法哈，我们真的都要知道它的一个来龙去脉，可能是怎么样子的来这个说服大家。好，那么呢，像我们现在说到。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诈骗案件啊，高发的诈欺案件哈，也是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网络购物，其实也都是好像都是排第一的哦。
0: 是，所以就是因为今天也是利用哈，又先哥这个访问的机会啊，就希望大家帮我们把一些诈欺的案例啊，或这些说法帮我们宣导这个出去。
1: 是，
0: 因为有些民众其实有些他生活都很单纯啊，
1: 对。
0: 会遇到这种东西，或者是要遇到不知道怎么处理。那透过案例的分享呢，我们希望是大家帮我们哦，就是帮我们把跟你的亲朋好友啊、公司大家一起帮我们把这个宣导的作用放到最大了。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就受到诈骗。
1: 没错没错。
0: 至于针对我们国内目前最高的诈骗案例的部分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诈骗案件中，就是网络购物哦诈骗的案件数应该是算最多。
1: 是。
0: 那另外，哦，受骗的金额哈，假投资诈骗哈，目前金额是最高的。
1: 哦。
0: 那我们现在跟着讲说，就是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有一些手法哦，跟大家分享。那跟大家解析。那大家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要特别注意说，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
1: 嗯 ，OK。
0: 说他的假卖家哈。他会先在脸书或是 IG 这等等所谓的社群软体的网站哦，会刊登贩卖时下流行商品的一个广告，那就会利用假账号呢，在下方留言，啊，下方留言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一直在鼓吹说这个东西哦，商品的品质佳啦，然后询问踊跃的，
1: 嗯，
0: 这有些留言的搞不好都是假账号，或是说都是他们团队
1: 啊
0: 的一些假象，
1: 对。
0: 然后再来会要求卖家，你要利用宅急便、卖货便，货到付款。
1: 嗯哼，
0: 人家说哎，你看安全了，
1: 对，
0: 货到付款目的安全。再来，他会再用未完成验证当借口，那要求开通无卡提款，无卡提款功能，这要特别注意。
1: 嗯哼，
0: 无卡提款功能，那并多次

0: 给你一个 QR code， 要给客服来审核再完成验证。
1: 是，
0: 对。那而且重点是你如果已经转出去之后，哦，你再要联络这个人呢，他就随即生硬了。
1: 是，没错，没错，好，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好，我们先请分局长先说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现场了哦。
0: 好。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0到351，接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小狗狗欧北造哦。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46过了冈山地磅内侧有小猫咪往生的情形，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好。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好，那么我们今天持续的邀请咱们的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文分局长来跟大家来提醒这个诈骗的讯息。好，我们刚刚说到了网络的哈，然后来赶快来提醒一下民众哈，这个预防的一些策略咯。
1: 好，那个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哦，相关一些策略的部分跟大家分享，那也请大家帮我们记得帮我们宣导出去。第一个就是哈，网络卖家所提供的客服连结哈，就千万不要来点击，因为很可能是假冒的账号。那第二个现在很多手法就是无卡提款，已经进步到无卡提款了，它诈骗。所以他如果要求要转传 QR code， 那降低就会降低你的戒心，这个笔数一多都有可能会掏空你的荷包。
0: 是，
1: 虽然 QR code 它可能会很多笔，但是这很可能的荷包部分也是会被掏空的。再来，合法的物流公司都不需要验证你的金流跟身份。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所以他们要求你要提供你的账号啊，然后身份证啊、姓名啊等等这可能都有可能是诈骗。再来，交易的时候要全程尽可能的全程来使用第三方交易平台，那避免跟着诈骗集团的操作，只要他讲什么就是依循他的边来操作。那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应该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诈骗专线165反正那些人来做一个查证。
0: 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要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好，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口诀呀
1: ？简单的口诀其实之前我们都在宣导，所谓的三步三要，不提供个人的资料，然后不汇款，然后不轻信，不要轻信说他是假冒我们警察官啊或是公务人员，等等的一些。这些是好，不提供、不汇款、不轻信。那另外，如果有遇到的话，要查证，就我刚提醒的拨165反诈骗专线，或是找我们的派出所110，这都是最快的一个方式。要冷静，我刚前面也讲，他这个手法它会营造，非常的紧急，然后就赶快会他的情境设计上会让你，好像非转不行，然后非进不行，这会要冷静。第三要拒绝。不明的来电或是要求你要下载 APP 或是点击连结，像我们之前一直在宣导，简讯会叫你说你什么钱还没有缴啊，什么还没缴，这个东西，不明的连结，都不要去点，要查证、要冷静、要拒绝，这是三步三要的一个口诀
0: 。
1: 那另外有一个更简化版，三步三要，但是更简化版也帮我们介绍，不点、不给、不听信，不点就是跟前面一样，不点击不明的连结，不明解或是不接，不明的来电，再来不给就是不提供，相关我们的个人资料跟金融资料是都不提供，再来不听信，很多东西就一起假投资好像说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这些东西，不要随便去相信，如果要投资的话就要，去透过，有公家认证的，金融商品的部分来做投资。

0: 当的，然后不点击、不提供、不听信。好，那稳赚不赔这个，我之前在宣导会一直跟我们这些民众讲哈，哎，不然你喝汤啦，好，后来下去温温谈的，
1: 对，
0: 我你看那酒力都会导致，
1: 是，
0: 对吧？哦，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分享出去。
1: 是
0: 不点不给不听信，这是一个九号板的口诀。
1: OK OK，
0: 就记得哦，平时要保持警惕。那如果有问题，我记得就我刚讲165哦110。或是我们的派出所都可以来帮大家做服务做咨询，
1: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布赖分局林明伟分局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希望大家把资讯呢互相传达出去才有用，然后好，分局长谢谢你，继续加油，谢
0: 谢
1: 了，拜拜。
0: 好，谢谢天哥，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宣导啊，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
1: 哦，拜拜。
0: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59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就记得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后哦，已经是到三天提供补充了。好，那么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喽。好，9:59了，待会呢10点准备连线对时了。好，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每一天，出外都要小心。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萤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寿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7: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受啥福气？真好康！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5: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

0: 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请给咱在一会写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1: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装爱怒气黄渣三不原则。
2: 这就是我的

0: 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纯报道。
1: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2: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1: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家的馆长翁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45，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地磅内线车道的小猫咪目前已经接获，它目前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在台南市东区前锋路和小东路的交车路口有事故发生。也带给大家好消息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270公里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的动物尸体已见货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10:51，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大家带来交通的资讯。在国道8号今晚到明晚的，也就是21点到明天晚的6点，明早的6点，明晚的6点，封闭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全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而在国道1号今晚22点到明晚的6点，封闭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至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施工。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目前有在东区的方面是在前锋路和小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大家补充交通资讯，是在国道一号今晚跟明晚的10点到明早的6点，封闭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那在国道八号是今晚跟明晚的9点到6点，是封闭东向台南系统至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区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

0: 程，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天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今晚到跟明天的10点到隔早的6点，封闭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至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在国道八号今晚跟明晚，也就是21点到隔早的6点，封闭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而在台南市今晚的10点到隔早的6点，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也就是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路段，目前是东西行双向都会进行全线的管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0: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I promise to tell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f you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时间来到了11:24，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给大家带来一则资讯，是在台南市今晚的22点到明早的6点，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也就是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路段，是东西行双向全线车道都进行封闭。而在台82线东向在32.5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而在台南市的市区方面，在北区文贤路589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仙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漏颗丧尸烟弹。

0: 前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1: 这些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伊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洪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这些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6颗伊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前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郑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伊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6颗伊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依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箱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4: 在大鸟村的入口以及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3: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

0: 燕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洪燕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1: 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 91.5 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坡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 36.21%， 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降初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掌握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82线西行33到34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前，在路面上有蓝色塑胶类的掉落物。而在国道1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请提高警觉。而在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589号前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时间来到了11:5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82线西行33到3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在路面上有蓝色塑胶带；而在国道1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在内线的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要小心闪避。再为大家带来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今晚的10点到隔早的6点，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也就是长河路匝道至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路段，东西行双向的全线车道都将进行封闭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ss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莫搁拍啦，囡仔会予你拍死啊！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后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紧张。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7: 请
8: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是带给大家端午连假国道匝道的封闭的资讯，在6月20到6月21日，每日的中午12点到明的晚间的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尾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每天的凌晨0点到24点封闭国一西罗北向路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再为大家带来及时的路况资讯，也就是在台82线东向在 32.5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蓝色塑胶带。那也带给大家资讯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在内线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9: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7: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

0: 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1: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们好，我是 Hutc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100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大家带来端午节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相关资讯。在6月20号，礼拜六，在国道1号虎尾跟埔盐系统，12点到晚上9点，北路匝道会进行封闭管制作业。在6月20到6月21，每天的0点到24点，封闭国一西罗北向路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每天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三南投服务区的连外的一个便道。再为大家带来那个大众运输的相关资讯。在端午连假，高铁会加开92班次，总计提供915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在台铁方面，全线加开116班列车。再为大家带来路况资讯。在台82线东向，在 32.5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带。在国道1号北上270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汽车保险杆则已接获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告诉给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禁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以饲料鲫鱼货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货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十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七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

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

0: 是粉末。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王天了，
2: 那到对了。
3: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一万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十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五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5: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今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6: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四款嘛齁，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5: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两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三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两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两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的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两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书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书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书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

0: 技术署长施伟仁说，
1: 那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工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0: 司法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司法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明知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6: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鞠躬，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7: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6: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

0: 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级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宏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8: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7: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法务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秦岭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 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

0: 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翔说，
2: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1: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4: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程、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5: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6: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5: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

0: 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2: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七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5: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哦，换新的驾照。
4: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时间有点像快转的感觉，我好像人已经在星期三了。今天有同事跟我聊天，然后我一直说，哎，今天是礼拜三。还是我太想要赶快飞到小周末，太好笑。好的，接下来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来车多路段请小心哦。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时速低于4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南子到冈山，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一样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时速不超过35公里。那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有排队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呢，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先前在国一南下342.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台82线东上32.5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大型塑胶袋，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229.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有散落大货车的轮胎皮，然后爆胎车辆就停放在路间，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哦。国一南下229.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掉落，然后爆胎的车辆呢就停放在路肩的地方。也要请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好，接下来呢要会诊的是在台南市区的事故，包括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二段202号前，这里是赤坎文化园区附近，还有在永康区的复兴路跟高速二街路口，以及安南区的长河路二段61号前面。好，还有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在民安路一段325号前，还有麻豆区的文昌路跟忠孝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哦。那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了这些路段，务必要小心。在台南市的麻豆区抵达文昌路跟忠孝路口，还有仁德区的民安路一段325号前，那以及呢在好我们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二段202号前面，然后这里呢就是在赤坎文化园区，还有永康区的复兴路跟高速二街口，以及安南区的长河路二段，长河路二段61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家里面，在哪里收听节目，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

放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宇恒的作品哦，这位创作才女帮很多歌手写过歌，这是收录在他自己的 Happy Day 专辑里面，也很符合用来开场这一首歌《爱情天气》。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天气感觉是有回稳了蛮多的。而且前几天上班走高速公路，我都遇到大暴雨，真的每天都在乘风破浪哎，开车开得我屁屁喘。好，不过呢，今天高屏地区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哦，因为依然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的时候雨具请你还是要带着。还有如果说开车有遇到了下雨的路段，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林忆莲。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我理解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这一首歌曲是汤雅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那要请大家注意到的还有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国三在南下方向378公里中寮隧道这边，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国三378公里，好，这一样呢是北上方向，在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在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沿线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左边车道封闭，一样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哦。另外是国一在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这两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平均车速是不超过70公里。好，当然呢，也要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管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所来，咱们听的这条情歌对唱，哦，这是一个跨世代的合作，这是洪荣宏找来了 Ella 陈嘉桦，一起来合唱这一首《秀丽每一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怡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6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5: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4: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治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6: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7: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6: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4: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3: 太棒了，来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5: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4: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5: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3: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4: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5: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爱别人。这一首可爱的歌应该算是爱情卤蛇的心声哦，这是锦绣二重唱跟阿牛一起合唱的《牵牛花》。不过他的歌词是很励志的，就算是平凡像牵牛花的善男信女，把自己锻炼成更好的人，缘分自然就到喽。好，那我们的缘分呢，就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不离这会怕平安 Kiki。今晚时间是 Apple 为1点42分哦。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抵达国一北上方向，南子到冈山。好，那这两个路段目前平均车速是不超过70公里的。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这种时候就要来提醒你们，请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229.5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在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轮胎皮掉落，那爆胎车辆停放在路间做后续的处理中。那至于施工路段，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在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哦，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378公里，也是中寮隧道。好，那这里呢，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那也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的中义路二段226号前面，以及新营区的新进路二段27号前，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经过了台南市中西区，在中义路二段226号前面，以及新营区的新进路二段27号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哟。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那也是要很感谢听众朋友，大家都很热心。我早上又接到了路况通报的电话，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非常可爱，一打进来就说卡进诶卡进诶，然后我就说啊好，请问您的位置，然后他有大概讲了一下就是这个路况的资讯之后，然后又继续的说卡进诶哦，赶快通知大家。让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吼，咱的听众朋友大概都做热心诶啦，感谢您哦。好，那刚才呢也有收到了我们的铁粉芬达传来的影片，很疗愈，跟我分享了家里的小鹦鹉，也都会跟他一起准时的收听节目，而且听得比妈妈还认真哦。然后那小鹦鹉啊，整个脸都已经要贴到了手机荧幕上，他看起来很好奇，这个在手机里面说话的声音到底是谁呢？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摩吉》就要送给我们这只小鹦鹉摩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刚刚有没有跟着歌神张学友哼个几句呢？这一首招牌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的作品。那当然也希望你们收听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都可以越听越好听，每天爱景广多一些哦。对，阿瓦是 Kiki。感谢大家把三个小时下午茶的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还有陪你们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手机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只要你打开了之后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 给它按下去就能够立刻跟我连线收听最好听的节目。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车多路段还是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还有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平均车速不超过70公里。那也是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哦，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这种时候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29.9 公里，靠近西螺交流道，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而且价

驶还有乘客都下车走在外侧护栏边，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帮忙倒注一截。还有国一南下在240公里到 241.1 公里之间斗南路段，国一南下240到 241.1 公里之间斗南路段，在路间设有散落物。还有台82线西行33到34公里，在水上交流道之前路面上有蓝色塑胶类的掉落物哦，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再帮大家汇整一次，包括国三在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好在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78公里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受施工影响，所以左边车道是封闭的，一样是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在现场。那请大家经过了施工路段，好，如果听到了我的提醒，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今天天气是有比较稳定一些，不然像前几天热大后的情况影响到行车视线，如果说没有提前变换车道或者是注意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就会 K 到了这一些提醒用的三角锥哦。好，那如果说想要回报路况，请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既要卡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一起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接下来这首歌，每当有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天气阴天，可能就会在大家的节目里面出现。来欣赏这首孙燕姿的《坏天气》。

0: 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坏天气》。坏天气就要结束了，今天中南部还有离岛还是有雨势，但是明天开始水汽就减少了，就会变成中南部有偶阵雨，北部跟东部地区午后呢是注意局部大雷雨的状况。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连续下了这么久的雨哦，所以山区土石的含水量饱和，土石都容易松动。近期如果说有出入山区的朋友，务必要特别小心路况哦。那从礼拜四开始天气会更稳定，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形态。那在端午连假，哇，好天气就会正式的回归，高温上看35度，回到炎热的夏天。先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如果说端午连假有什么出门的规划，就可以把天气列入考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歌呢？这一位是我们的二姐江蕙。轻松的旋律，这条歌就是拍到顶。哎呀，不过人我是做好到顶的。
1: 对，一开始我可能会就看起来不太好相处，其实我人很好的。

好，听众朋友说太好笑了 Kiki 你也太老实了吧。不是，因为我真的就是太常听到，就是跟我变成了朋友之后的人就会跟我讲说，哎，我一开始以为你拍到顶耶，因为我都是那种会先观察一下，不会很快啊就在那边跟人家称兄道弟的类型，然后如果说频率不合拍的话就拜拜可是你如果有走进了我的小圈圈，你就是自己人啊，你知道吗？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平常来多多的来刷刷存在感，三不五时的就到脸书啊 IG 跟我说说话，这样子呢我就会把你的喜好都记进我的小本本里面，三不五时的，对，就会在节目里面安排给你的惊喜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曲呢是 SHE 带来的触电。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喝到顶的金妮姐姐，为你们带送上南台湾新闻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

0: 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1: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一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九点开放通行。
0: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4: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3: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
5: 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坊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6: 那他会在南坊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去，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5: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Amazing！
9: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0: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

0: 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部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掉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没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开车出门最希望的就是一路顺畅，特别是在连假的时候，那要顺顺的往前走，就要感谢公路局有很多的单位都默默的守护道路品质，还有大家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今天云嘉南好行特别邀请到这位神秘嘉宾，要超前部署，把端午连假的交通攻略抢先整理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耀胜主任工程师。
1: 是，主持人 Kiki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主任工程师的职务内容觉得好奇，那首先就要来请教您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我们是交通部公路局所属的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哈。那主任公司主要的职务就是机关的幕僚长，那也督导了我们云嘉南区所属派出单位的六个公务段的相关工程业务的一个执行哈。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省道的养护啦、桥梁啦、景观绿美化，以及包括相关的交通工程、交控工程。那另外分局幕僚单位它有五科，一中心跟四市哈。那这个也是属于的主任工程师的一个督导的工作范围内。
0: 主任工程师，我之前都有在很多云嘉南地区重要交通一些建设，就是比方说要开始推动或者是动工的典礼上看到您的身影。
1: 是，那有几次啦。是
0: 对啊，那等于说在分局里面您是核心的人物咯。
1: 因为我们大概分局分为两层哈，那第一层主管包括我们的机关首长，就分局长，还有两位副分局长，那再就是我一个幕僚长是主任工程师，那我们所属有相关的科长跟主任。
0: 是，

0: 那我想您对于辖区内各个养护的路段一定是很了解。那像端午连假就要 coming soon 了，根据往年的经验，是不是有几个辖区的路段是比较容易塞车的？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连假的交通特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交通分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用路人做一个报告哈。那云嘉南分局辖区的省道跟包括快速公路大概养护了900多公里哈，那也是相当长的一个路段哈。那我们在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特性方面哈，那因为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那相关的民众的返乡及出游人潮非常众多哈。那云嘉南地区易用塞路段包括我们台86线的仁德系统、关庙交流道等，预估哈在端午节连假会出现相当车多的情形。那台86线仁德系统预估在每天傍晚都会有一个车多的情形。另外，台86线跟国道3号衔接的关庙交流道哈，那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车辆也会比较多哈，特别是在国道3号跟台18线哈，在阿里山公路的中埔交流道临近路段，也一样也会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路段哈的情形。那预估在中埔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哦，那在中午时段哦，往阿里山风景区上山的车流会相当大。
0: 嗯，
1: 那傍晚时段则是车流下山的一个高峰时段。
0: 哦，感觉好像跟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然后出去玩，可能早上会利用到的路段，跟回家的时候的这个拥塞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特性有符合。
1: 是因为出游的民众跟用路人会相当的多，主要在一个交通比较瓶颈的地方，会有一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疏运的一个措施。
0: 是，那很多朋友一定会把握假期返乡啊，或出门走一走。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尖峰时段跟路段就要笔记起来喽。咦，那我们主任工程师有针对端午连假，我想请问我们分局这边有规划了哪些疏运措施呢？
1: 好，今年端午连假在云嘉南地区总共有2场的龙舟赛哈。
0: 嗯，
1: 那分别是在嘉义县东石乡的渔人码头哈，那以及台南市安平运河。那另外在东石乡渔人码头的部分，在连假的第一天哦，也就是6月19日当日举办龙舟赛。那隔日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6月20日会有一个高空烟火秀，相关包括美食摊位啊、活动舞台等等哈。那另外在安平运河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方面哈，是从连假前2天的6月17日就开始举行，一直会比到6月21日，连假的一个最后一天才会结束。那连假期间哦，有计划前往观看的一个听众哈，那在观看比赛的部分请遵守现场警方及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也将你的爱车哈停放在安全的位置哈，避免影响相关道路的一个通行。
0: 是，
1: 另外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中埔交流道附近常常因为下山车流的集中以及国道3号那大道一控的管制会造成一个相车速的一个缓慢。那连假期间从阿里山公路台18线下山预计北上前往国道3号那可以提前在台3线做一个右转那直接接到县道166，那由竹崎交流道北上国道3号。
0: 哦，真的耶，因为像东石啊跟安平的龙舟赛，这个都可以说是端午节的重头戏，我也会去凑热闹耶。
1: 对啊，这是我们一个连假的一个算是一个我们连假的民众的一个消遣，或者说一个娱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这样。
0: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主任工程师的提醒哦，提前规划路线，特别是停车的问题。诶，那如果说有碰到施工在进行，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行程呢，那我们辖区近期有要注意的道路通组资讯吗？
1: 好的哦，那我接续报告。那我们云嘉南辖区有在端午连假期间哦，那在省道跟快速公路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是均暂停施工哈，但是在持续施工性的方面，就包括台61线282K 的北门路段的一个桥面结构补强会维持封闭北上的一个内侧车道哈。那另外在斗南市及四同乡的一个台

0: 丁县新农桥哈，那近期已经进展开始设施施工为例哈，也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第一阶段的交围措施哈，将会封闭原来南下的车道哈，进行旧桥拆除的部分哈，那会调拨北上车道哈一个车道，那供南下车道通行。那另外在嘉义县欢路乡台山县吴凤桥的部分哦，那目前正进行这个桥梁的改建哈，那一样会封闭一个车道哈，那调拨一个南下车道供北上车道做一个行驶。那辖区内还有其他的，包括台十九甲线哦，以及在嘉义县民雄乡哦，台南市永康区南西区哈，均有道路跟工具的一个施工哈。那我们也恳请用路人哦，行经施工路段应该特别的依照标志的指示哦，减速慢行，那配合相关的一个指示改道的行驶哦，以免发生危险。
1: 哇，那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刚才这样听下来，都有尽量维持至少一个车道或者是有便桥可以通行，很贴心哎。好，那目前进入了所谓的汛期，比方说短延时强降雨啊，或者台风，可能会导致道路中断或交通受阻的状况。那分局这边有针对汛期来加强防灾准备的工作吗？
0: 有，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哈，那为了提升我们在5月1号开始的汛期哈，那在相关的汛期跟台风，比如有灾害发生的一个期间的一个行车安全哦，那本分局在每年汛期前来临哦，就是5月、4月之前哦，就会提前规划相关的一个防灾演练。那会请所属的公务段哦，对，针对辖区内易发生灾害的路段进行一个模拟的操作哈。那演练包括预演相关道路的一个封闭，特别是在我们的阿里山公路的部分哦，那台风季节哦，经常需要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哦，那是我们的一个雨量的一个情形哈，那也让第一线的同仁哦，那熟悉应变的一个流程，那也相关做一个相关设备跟通报机制的一个检验哦，那以及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哈，能够迅速的一个应变，那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并加速后续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
1: 对对对，像去年那个丹纳斯台风，我还印象很深刻。
0: 在我们云嘉南地区造成蛮大的一个一个相因为它当时的一个强阵风啊，几乎达到17级哈，所以相关的一些民众的一个民房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那包括我们省道的局部的一个淹水，跟因为相关的省道包括台七线、台19线都有相关的一个电杆，因为这个强阵风哦实在是太大哈，有一个倒塌的情形哦，那有会影响到用路人的一个行车。
1: 对，而且像我们在值台风班的期间，都会收到分局这边应变小组都会及时会诊灾情或者排除的资讯，这个是灾害防救作业机制中的一环吗？
0: 是是，那再做一个说明。那针对台风及豪雨哦可能带来的影响哦，那分局与提前预警，确保安全为核心原则哈。那针对重点桥梁以及高风险路段哦，比如我刚刚说明的阿里山公路的出口到福山、福山到阿里山的部分哦，会分别建置分级预警机制哈。那在灾害期间会持续的掌握天候跟现场状况啊，适时做一个调整的一个因应。
1: 那像这个预警的机制，它是有分成了几个阶段吗？
0: 那目前我们大概区分为黄色预警哦，黄色的部分是预警，那代表我们现在的道路是维持通行的，但是要提醒用路人留意行车安全。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橙色哦，橙色警戒的部分，那代表了将要在这个路段包括桥梁哦，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管制跟劝导哦，那避免民众在进入一个相关的一个危险路段。那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红色警戒的行动时哦，那就是要立即将我们的道路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包括桥梁的部分，那会禁止通行哦，以防止意外的一个发生哈。那也呼吁民众在汛期期间，如果发生台风或豪雨哈，那应该主动及时的掌握讯息，并配合现场的管制措施，避免进入高风险区域。
1: 所以以后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了我们提醒说像黄色预警、橙色警戒或者红色行

0: 行动这些等级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1: 是的，是的。哦，
0: 而且如果说想要查询最新的交通还有天气资讯，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这边的幸福公路的 APP 呢？
1: 是，那每年的五月至十一月为汛期，那期间常办的一个台风跟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能导致道路中断，那为了协助民众及时掌握路况，那公路局提供省道及时路况系统，包括幸福公路 APP 以及用路人服务专线，那我这边作为一个宣导，那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为0800-231-035 0800-231-035，那方便用路人做一个查询最新的一个资讯。
0: 哦，0800-231-035。好，而且也可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对，那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路侧的 CMS 哦，看板啊，及景广的广播啊，随时掌握路况。
0: 是，哇，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提前掌握了端午连假的道路通组资讯哦，也让我们了解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每个单位的工作内容都有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今天
1: 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
0: 而且我今天有特别请主任工程师为听众朋友挑选了一首歌曲，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时间交给您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其实这是一个我在职场上关于工作情谊的一段美好的经历了哈。那其实这位同仁是我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经验，在重大工程哈公共工程执行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工作伙伴哈。那也是一位相当认真负责有使命感的一位同仁。那因为这位同仁就有生涯规划，要在公部门离职的那一天下班哈，那就用手机的 LINE 哈，就下班的时间已经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了，那用 LINE 传了一首歌曲给我哈，那刚好那时候我在用车机看到 LINE 的资讯，那就传了一首500的心爱的再回来，心爱再回来哈，
0: 心爱再
1: 回来。其实当场我就把它点开这样来听，感受这首歌。
0: 那你不就听得泪流满面？
1: 其实当下是深受感动了，其实我们心中也默默祝福这位优秀的年轻人能够投入业界，他是要离开公部门投入业界，能够展翅高飞，能够在土木工程界能够发挥长才，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0: 所以他接下来有全新的生涯规划了。
1: 是，当下就感觉这首歌听得非常的感动，也是有所感触。
0: 而且这首歌曲啊，其实伍佰就说他会写是因为就想要表达一种男子汉为了生活可能离乡背井然后到异乡去打拼的这一种一种意志跟心酸和无奈耶。所以我觉得主任工程师很暖心，今天还有特别利用上线的机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这一位优秀的同仁。
1: 跟主持人跟听众说明，我们这位工程师是一个女性工程师，那大概年纪小我非常多，年纪小我大概20几岁哈。那其实她现在目前我所知，她在业界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哈。那其实我们非常的祝福，那也感谢她前几年在我们机关服务的一个优秀优良的一个表现。
0: 我感觉可以跟主任工程师共事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耶，因为您看您就是把同仁的一些表现啊都有惦记在心上哦，让我觉得哦，今天好像节目也除了分享了公路的资讯之外也很温暖哦，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伍佰这一首歌曲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吴佑胜主任工程师特别为大家严选的伍佰《心爱也再回啦》，送给工程师哦，
1: 谢谢，
0: 也送给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36.2 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神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有分局施行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

0: 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5: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4: 哦，是变好了吗？
5: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4: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4: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5: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4: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5: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4: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6: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一个默默拢是你心影的消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5: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3: 欢迎到景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6: 关心您。

这一首歌曲是杜德伟的《热情回来》。那我们也回到了节目现场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我是 Kiki， 感谢你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从下午1点到4点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好的，目前呢，从云林、嘉义、台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算顺畅，不过有障碍物请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356.7公里，delay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五轮胎皮，恰打给爱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有排队的情形。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还是持续当中，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歌舞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哦，请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耐心。那这里也更新一下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对会到下午3:30左右。那目前市警的区域包括了云林的麦寮、东势、台西、四湖、歌舞口湖、歌水林乡，以及嘉义的布袋、六角、东石跟义竹，还有台南市的学甲、将军、北门、七股跟安南区。好，那这一些区域呢都是比较海线的，但是刚才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帮大家到处的巡视了一下，包括像是国三比较靠山的区域一样，现在呢有很多地方也都是有下起了雨哦。要提醒你们的就是雨天开车，因为视线比较不好，而且路面会湿湿滑滑的，事故风险相对提高，所以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check 一下，有打开吼，很好。然后也要适当的拉大你的行车距离，多一点缓冲的空间。那当然就是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保持专注。那通常这个时间点，可能有时候呢，我们的驾驶朋友哎，我胆瓜爱困。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哎呀眼皮很重啊，或者是真的有点不行，来，请记得吼就近找离你最近的休息站，然后或者是安全的地方，如果是平面道路的话，然后稍微伸展一下，喝口水，上个厕所，那请避免疲劳驾驶哦，疲劳驾驶可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也要补充一下几起事故哦，在台南市东区裕农路909号前，在这个星巴克咖啡店对面，好，还有北区的裕德路跟文成三路口，以及安平区在永华八街375号前面，还有永康区的庄敬路跟小东路交叉路口，跟新营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东兴路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有经过了这一些事故地点，包括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909号前，还有北区的裕德路跟文成三路口，跟安平区的永华八街375号前面，以及永康区的庄敬路跟小东路交叉路口，还有新营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东兴路口，目前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闪避哦。那如果说你是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0: 讲到了下雨天，所以播了这首歌曲，歌词里面也有下雨天。这是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先前在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完成喽，现场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都已经有撤离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在国三好378公里中寮隧道，我们先来说南下方向哦。国三南下在中寮隧道这里，隧道口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封闭。那北上方向呢，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哦。另外是国一的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 A 出入口集散道沿线受到施工影响，左边车道也是封闭的，一样是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还有警示牌等等，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安安的提前变换车道后，那在切换之前也记得要打方向灯。好，国十西行在32公里旗山端入口匝道，先前呢有误闯的脚踏车已经有顺利的排除掉了，也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哎呦好期待耶
1: 但是我更怕抢不到票啊他们就要来台湾开唱了，
0: 要送上的就是 Big Bang。 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我们要来关注全国新闻咯。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的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一二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乙脱醚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天了，
5: 那倒对了。
6: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乙脱醚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乙脱醚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7: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今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7: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9: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10: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5: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9: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5: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10: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5: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

0: 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0: 具电机工程执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两年可以说是人气大发，听到的这一组就是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从歌名就很有诗情画意呀、啊，而且这也是一首跟下雨天有关的歌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唱到窗外的雨滴打破了细碎的玻璃。哎，那这样子这雨滴很大滴耶。好，但是呢，提醒大家，下雨天开车请务必打开你的大灯，歌舞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因为目前从云林到屏东南部地区有好多地方都在落雨，气象署也有针对了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那也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天雨路滑，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就多一分平安。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国一南下在265.7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小心哦，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过鹿竹交流道之后，有车子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以及国一南下的356.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好，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要请你小心了，陆续在南下的265.7公里过嘉义交流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掉在内侧车道，还有在南下的鹿竹交流道有车子抛锚停放在外侧，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国一南下的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洗五轮胎皮哦，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另外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情形还是继续哦，那特别是要往左营，我们有在节目中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哦。那包括了下方平面道路，所以呢请务必小心，因为车子多多

就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那虽然说车多的情形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影响到心情，觉得有点阿展，但还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三，好，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在南下方向是在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以及北上方向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那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呢左边车道都是持续封闭中。现场都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各位警示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

这一部1983年推出的电影你有看过吗？它不只是赚了很多人的眼泪，当时候也捧红了原唱苏芮，让这一首主题曲《就干那汤杯不》传唱到现在哦。我每次重播都看一次，然后看到孙悦叔叔就觉得心酸酸，真的是经典。好的，在节目结束前要再次的跟大家更新一下哦，国一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国一南下过鹿竹交流道之后有车子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以及国一南下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好，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十东上在接近燕巢系统府外车道上也是有轮胎皮。而且因为目前有很多路段都是在下雨的，雨天的事故多半呢都是跟行车视线不好，还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跟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有关，所以请你务必要打开车灯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还有拉大你的行车距离。那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雨势太大的状况，那你打了警示灯要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那请记得哦，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就要记得切回来。对，因为我曾经就差点忘记我就是有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那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跟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那接下来好，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新凯继续陪伴大家下班乐翻天，那也别忘记哦，明天下午1点见。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咪瓦，这首歌就叫《我们的未来》。下雨天给你们一些正向的结尾，明天下午见，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

0: 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讯玻璃灾，下午呢有更新大雨特报，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澎湖还有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云林以北的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说呢，出门在外遇到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甚至呢要拉长跟车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的服务专线。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现在这里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平面道路要留意，可能路口会有行人在穿越道路，所以说呢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台八12线据报呢，往西方向29.4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把雨伞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56.8公里过南子入口处，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

路况的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林怡的歌曲，歌名叫做爱到这款酸甘甜。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今天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由交通组组长张荣俊张组长来上线喽，组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组长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应该是有关于您辖区相关的交通讯息对吗？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归仁分局辖区近期有没有哪些交通事故发生，那它的发生情况又是如何呢？
2: 是的，其实我们分局辖区从仁德区一路往东到龙崎区，辖管4个行政区。那我们目前其实我们在

0: 警察的工作在执法跟宣导部分、哦、都会以事故分析作为利基啦、哦、就也是避免民众觉得警察都在抢钱、哦、所以我们现在的尤其是执法工作都以事故为导向、
1: uh-huh.
0: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从我们手里就因为我们是处理事故的第一线单位
1: 是
0: 所以我们手里都有相当庞大的这个事故处理资料
1: 是
0: 那我们透过这些资料呢来分析我重新来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常知道跟警务有关系就是时段跟路段的问题、
1: uh-huh.
0: 像我们是每个月都会分析、哦、像我们在近期是四月份的分析的结果是我们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发生事故最多然后再就17点是第二多 ,12 点是第三多。
1: 是、
0: uh-huh. 啊。所以从时段看来的说我们的警务的部署警力的展现就会集中在我们上下班时段及用餐的时间。
1: 嗯
0: 哼。那在这些人潮出没的地方、啊、就代表也是事故相对会比较多人多车多就容易有事故多。所以称为用这个时段来编排我们的警务。那在我们的发生事故的点位就是大家常在看叫做依照式路口依照式路段或路口、
1: 嗯、
0: 是这个概念哦。但是我们因为辖区的事故发生哦是分散型的。但是其实在用整年度的这个样本数来看我们还是有办法再找出我们的路段啦、啊、比如说像我们仁德的中山路啦太子路中正路台线哦、是归仁的中山路、中南北路、台三九线，或是关庙区的台十九甲，哦，这些其实他们也都是重要的连外道路，嗯、上下班也经常会做使用，
1: 是
0: 哦，所以说也是我们事故高发的路段。
1: 嗯哼，
0: 那其实我们辖区的特性呢，还有就是五号支路口多，这是我们的交通特产哦，所以也可能这也是造成我们事故发生分散的原因之一。
1: 是。好，刚才呢其实组长有提到除了在这个交通的交通秩序的管制之外其实我们也分析了很多像是事故的时间点跟事故的地点其实我们都有精确的去掌握这些资讯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会有针对这些的时段来安排相关的应对的人力来做相关的对应处理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事故发生的时间跟地点的分析之外归仁分局还有其他的相关分析资讯吗
0: 其实也是有的像我们会针对事故类型来做分析那也会做我们在来查这个对象的重点然后
1: 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四月份的这个事故里面哦高龄者部分的发生106件是最多的那机车组哦就发生了322件那还有一部分哦比较多就是我们自摔撞的事故有64件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像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执法专案里面当然就是对于年长者、哦、在道路上我们就会请同仁哦对于年长者机车主他的行车动态要特别去留意如果异常的话、嗯、我们就是先盘查来看看因为尤其又考虑到自摔撞大概都跟驾驶的身体状况会有蛮大的关系
1: 对
0: 从行车异常去看出去做一个盘查然后关心他提醒他当然你有违规按照道交规定还是得要来做一个举发
1: 是
0: 那另外其实我们事故发生的嘛那其实我们都有分好几个当事人第一当事人大家都普遍就是肇责是比较成分比较大的就是说这个事故的成因跟他很大的关系
1: 是
0: 所以我们针对他的这个事故发生第一当事人的事故发生成因我们也是做一个分析那像我们在四月的部分啊像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啊就有42件未注意车前状况就占了41件那转弯未规定就占了37件其实除了转弯规定是跟法则有关系以外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你在行驶在台三九像快慢车分隔岛你从快车道直接右转弯或是他禁止你转弯你直接转弯的话这就是违反所谓的转弯未规定
1: 对
0: 但是其实这样看起来哦还是驾驶人本身的因素是占大部分然后所以说事故的发生除了人跟车大部分你说机械故障其实我们有少部分是有跟机械有关系的那又跟道路施工啦比如说安慰措施没有做好
1: 对
0: 扣除到这个都还是人的因素为最多啦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去从执法执法当然大家讨厌其实我们还有做了很多宣导的工作像我们就会到高龄者的比如说想聚集的比如说公庙啦大树底下啦公园去找这些年长者呢做一些提醒做一些宣导那我们甚至我们也有鼓励同仁虽然说现在情绪查查方式已经改变了不再直接警察进入在家里但是我们是鼓励同仁就是说像白天高龄者一个人在家其实也很容易被诈骗其实在征求

0: 高龄者同意的时候，去关心他，去跟他做宣导，同时包含其他的什么妇幼宣导什么都可以帮他做，这我们现在做的入户的宣导，那一切一切其实都是透过这些事故分析来堆叠出来的。
1: 是，刚才其实在组长的分析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除了这个我们要知道事故的发生的问题还有对象还有相关的类别之外，其实我们的交通所有的同仁还走进了我们的民众的家里，包含他的身边齁，去了解去分享去告知，包含像是诈骗的讯息，我们一次到的时候不仅仅是告诉你我们要提醒你交通的遵守交通规则之外，我们还告诉你可能会有哪些你应该要知道的诈骗的讯息，一并把这些讯息带给这些在家里的独居长辈。那我相信这些资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哦。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之外，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交通最近有很多新的一些制度或者是一些新的法制像刚上路嘛齁。那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归仁分局从执法的角度，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避免齁大家又说警察都在抢钱啦齁。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我们也是很伤心啦、啊、其实警察开单没有奖金。
1: 对。
0: 对。所以哪来抢钱之说啦、啊、
1: 是。
0: 对。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像在宣导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做很多提前的宣导，包括我们比如说执行一些执法专案，透过新闻稿或是联营广播会先告诉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0: 但是近期的交通新制其实很多啦，它包含因为新闻讯息很多，包含像大家也知道毒驾开要着重修法。
1: 对。
0: 但是我们近期在做一些宣导工作，最常遇到就是民众在询问我们，就是高龄者换照新制跟无照驾驶的加重罚则的部分的修法。
1: 对。
0: 那其实跟大家报告，这两部分已经开始在上路。今年从一月，分别是一月跟五月底都开始在实施了。那其实法规面部大家有兴趣去可以上网去看、啊，然后因为警察处理执法的是在第一线执行的单位。在我们在看来，其实我们从执法角度呢，可以给大家几个提醒来，让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哦。像我们的高龄者换照部分啊。
1: 是，
0: 虽然从换照年龄下说到70岁了，但其实目的呢是要透过一些像体检啊或是感知测验，那你知道你适不适合在骑车。像我们在做宣导跟高龄者做座谈，其实高龄者最常也很常讲，我觉得我还年轻。
1: 对。
0: 对。但是呢政府的这个用就是你当你透过你的测验你就知道，不是像重新考路考那么复杂，什么笔试啦路考的测试没有，它就是透过一简单测验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开车或骑车。但你适合但还是继续发照给你，所以你70岁换照之后你可以用到75岁，75岁之后再每3年换照一次。
1: 是。
0: 那但是其实像我们住在台南地区像我们这边麻豆本身就是有个监理站，那台南有东区监理站。
1: 是。
0: 其实对年长者来说他们会不太想也不太也有点懒得说去换照。
1: 嗯哼。
0: 对。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点会去。
1: 对。
0: 那其实呢就提醒说，其实我们的不管这些公务处的通知其实都会有一些驾照都有登录那些地址。那可以先请，因为这个部分的通知都会监理机关，只要你满70岁会主动来提醒你，寄信会提醒你。可是呢希望你去看看你原本的驾照上面登记的地址跟你现住地是不是一样。
1: 嗯哼。
0: 因为可能久了你原本住在 A 地可现在搬 B 地你忘去改了。就他还把这个通知寄到 A 地你收不到驾照可能时间到就被取消掉了。
1: 是。
0: 所以说你可以先确认一下那个地址的部分是不是正确。那当你70岁你也不用很急着说我就生日当天就要去换照，也不用，他会寄通知给你，收到通知后再去做一个变更跟测验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再来其实我们比较常遇到就是说如果说不想去接受这些测验或是路途比较遥远，那驾籍可能就会被取消掉。
1: 嗯哼。
0: 那该怎么办，如果代步需求像台南大部分其实也没像中北部那么方便的话。
1: 对对。
0: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就是我们移工最常在使用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1: 哦對，是。
0: 价格没有这些普通重型机车的贵，
1: 对，
0: 但是其实呢它的速限也没那么高，那骑乘的方式跟机车的样式其实跟摩托车差不多，
1: 对，
0: 那主要是它不用驾照，只要你把安全帽戴好，不要双载， 那当然该缴的强制险的钱，然后该领照做完，其他规则一样，不能闯红灯、嗯，你也不能酒驾，
1: 对，
0: 也不能逆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使用的体验上来说，不会落差太大，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可以考虑微型电动二轮车，
1: 是，
0: 提早做。

0: 有，像我自己妈妈也是，我已经成功游说她上礼拜已经换老了，因为即将年纪也即将进入高龄者，所以就干脆提早换开始啊。确实一开始会不习惯，因为油门做动的方式真的是不太一样，
1: 是
0: 我自己骑也不习惯，但是先换了之后，那再也就是它的速度其实没像摩托车
1: 25公里而已。对，
0: 但其实我实际上测起来，其实还有时候会不小心到了30公里。
1: 如果是下坡的，可能会再加速一点呢、啊。对，
0: 但是它其实都有仪表板了、啊。
1: 对对，
0: 你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1: 是，
0: 对，如果你超过那个速限，你当然如果说又不小心，如果说其实我们在曾经在测速期，或者说有照到外籍移工的车子改的跟摩托车一样快，
1: 对对对，
0: 也是被我们举发超速啦。
1: 是，
0: 对，所以说正常去购买这些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来作为你以后驾照没有的代步工具，我想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嗯，
0: 也不用说冒险骑车被拦到，
1: 对，
0: 然后就被罚得很重。
1: 没错，因为只是短可能是短距离的代步使用。我父亲的，我也是去年帮他买一辆电动微型二轮，这个电动的微型自行车。
0: 对，
1: 那他也是觉得骑乘也蛮方便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在年纪长辈这部分呢，即便他的反应还不错齁，但是如果是只是短暂的一个代步作用，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部分。好，那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路况好了。现在呢在国道10号往东，就是高雄往旗山方向，时标呢 17.2 公里，这里是接近燕巢系统，渡间呢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停在这里。持续提醒刚刚所提到的台八12线往西 29.4 公里水上交流道，这里的外线车道有一把雨伞，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6.8公里过南子入口，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来这边是国一南下的265.7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据报这里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另外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陆主到高科这里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组长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宣导的相关资讯里面，再请问组长一个问题哦。最近毒驾的这个新闻事件，其实好像在新闻屡屡都可以看得到，也感觉到蛮严重的耶。那政府对于这个加重这些毒驾，就像你刚才有提到嘛，政府有在修法，那相关的修法的方向，以及在归人分局现在在这个取缔毒驾的这一块上面，要如何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这边也跟大家来做个提醒。
0: 其实当然目前政府方向是针对会把它加重修法，加重罚则，甚至取消他的驾照的部分会来做严厉修法部分，不过法律还没通过。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警察单位从警政署以降都是很重视这个单位，其实都要求各警察机关要去加强取缔这个毒驾，保护我们用路的安全啊。那其实毒驾其实也跟酒驾一样，它是一种都是丧失安全驾驶的状态，就是它本身用了这些药物或使用酒精之后就不适合上路开车。
1: 对，
0: 那在道路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加上它又在移动，
1: 对，
0: 所以你也很难去抓到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故。
1: 嗯哼，
0: 所以说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来做退缩，所以我们还是会加强我们的执法的力道来因应。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大概就分两部分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经常性的勤务，像我们巡逻啦交通稽查勤务，其实像这毒驾或酒驾，其实就我刚才讲，其实它的行车的轨迹都有可能是异常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请同仁在我们的勤务中间呢去加强针对这些行车异常状态异常，比如说偏移啦，或者说明明这次就是一个50-60速限的道路，可是它开得特别慢，或是包括有些违规啦，可能因为它用了这些药物酒精之后该打的方向他也忘记打，通过这些方式异常方的发现去做一个拦查。
1: 嗯哼，
0: 然后当然进一步，当然酒驾我们都会去请他吹一些感知器，如果闻到酒气酒浓，看到酒浓，
1: 那
0: 毒驾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使用的上线之后肢体动作就不协调。
1: 嗯哼，
0: 那包含有些是用其他的毒品的话，可能讲话会语无伦次，神志不清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透过教育训练之后，告诉我们同仁他们这些太阳，让他们用线上的勤务来去多加的拦查盘检。
1: 是，
0: 当然这个一定会造成民众，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拦到你，但是也请你不要不高兴我们的目的就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用路安全。

0: 错。
1: 但线上勤务是我们会这样来操作以外，再来其实我们本来就还有一个比较更强势性的叫做路检的勤务，就会路检的勤务就是在一个地方设摆了优势的警力在那边，然后口袋式的路检哦，经过车辆做一个盘查检查。那这部分呢，像我们因应这个，我们就是像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概警察都算得出来，有像接下来要端午节连假，就是会有那个。可是我们分局就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些度假酒驾其实不分时段，所以说除了你们大家猜得到的假日前夕假日期间以外。我们还会在其他的时段，
0: 对，
1: 意想不到，因为真的从事故处理的资料来看，这是连白天也有，
0: 对，
1: 哦，平日也有，所以我们在平日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维持每周至少三次的这个路检勤务的频率，
0: 是，
1: 哦，那当然，这个地点呢，好起诉，但不用担心，我们这都合法的路检，因为我们都会按照警资法相关链办理，只是说主要是让你出其不意。你绝对不会想平常在这边起都没有警察忽然间就来了、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路检点像在我们归仁区的大德路、这讲也没关系啦，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三级起诉也不怕你也不怕你猜
0: 是、
1: 就真的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就这是每次勤务都有查不到一些绩效，
0: 是不要心存侥幸，
1: 对，我们就是不要让你有这种心存侥幸的心态、而不是为了抢钱，
0: 当然
1: 是有些人毒驾酒驾就是侥幸心态，那我们就要突破你这个心态，
0: 对，
1: 把你取缔到案，不要让你造成其他人用路人的危险、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勤务上面都是会透过一些比较就是说会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做执行、
0: 是
1: 来希望来保护用路人的安全。那其实呢我这边其实可以想要呼吁大家说，去防范毒驾酒驾，其实可以全民一起来执行。像毒驾部分呢，其实警察拦有限，但是呢，毒品本身呢就危险，毒驾组成也是毒品跟人跟车
0: 是
1: 啊，所以说，请大家还是提醒，如果你周边如果你有发现你的周边的人有在试用毒品啊，或是试用毒品在准备驾车，请你大义灭亲，打110报案，
0: 110
1: 让警察及时马上介入处理，把他逮捕归案。
0: 是，所以说，
1: 对，
0: 只要你发现可疑，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疑似有吸毒，或者是你觉得他行车有妨碍到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基本上都可以拨打110，对吗？
1: 是的，但是既要提供车啊，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在看110包，有时候他可能比较急或是紧张没注意到，但如果可以帮我们仔细看一下，比如说车辆的特征、颜色、厂牌，
0: 是
1: 或是部分的车牌号码，其实都可以增加我们同仁在路上查缉的成功率。
0: 没错，好，那因为因应时间的关系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9。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交通组的组长张荣俊张组长跟大家来做分享，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谢谢组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SER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 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

0: 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护栏、蛟龙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3: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2: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5: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4: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我理解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蛮多路段在下雨的哦，天色也比较昏暗一点，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咱道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部分呢？诶，刚才看到一则好，那我们先来讲北上的好了。国道三号北上指标333.6公里过关田系统，这里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7公里过中寮隧道，这里有自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的状况，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了。地点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377公里过中寮隧道之后，一辆自小客车撞护栏，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我印象中昨天好像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一样在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因为打滑致撞，当时呢是呈现180度车辆的回转。那现在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的地点，在国三北上377公里过中寮隧道之后，一辆自小客车撞护栏，一样是停在内线车道，请大家务必小心，务必耐心的来通过了。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鹿竹往高科沿线都是车多，尤其是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20、30、30到4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的南子到顶金，这里也是车多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国一北上从五甲交流道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持续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以及大湾往永康，一样是出现车多，尤其是大湾往永康，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光是一个国道一号南北向就这么多的车多了齁。那另外呢，在台八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呢新市往台南，台南往新市，双向都是车多。那尤其呢是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东向的新吉往台南系统，这两个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那目前呢看起来国道三号南北向的部分，现在呢不论是古坑、水上、关田、新化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请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不见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台语歌曲单驴风景桃。

等雷轰尽头，应该是开车的时阵，即马应该是风未正头，唔过雨会正大啦。来讲到雨落正大，伫即个国道三号313到390公里，白河到德行，白河到德行这站哦，即马讲雨落非常非常的大，行车的时段非常的无好吼，所以大家速度唔通伤过紧，保持安全距离。那是讲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拄到这个雨有较大，你感觉看袂清楚头前，雨水啦湿袂糊的情形之下，咱就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先休困一下吼，等待这个雨较小，或者是你感觉会当降啊，咱才阁开车上路。国道三号的双向白河到竹崎路段啊，不论是往南或往北嘛，因为是整个地方都在下大雨，而且呢雨是相当相当的大，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说呢在这行驶过程当中雨势真的很大，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了，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休息一下。等待这个状况或者是路况你能够掌握了，我们再继续开车上路，一定要守重安全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哎，更正一下，是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56.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捡走排除了。

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目前在下大雨的部分警戒区域范围，我们讲中南部的地方就好了，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还有包含恒春半岛，请注意可能会有出现雷击或者是强阵风，低洼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那尽可能的就不要到山上爬爬灶了，可能会有坍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况。

0: 况报报。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这个下班的时段哦。那因为嘉义县地区呢，目前在平地的部分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哦，所以在我们这个台一线的部分呢，那个嘉义市区往民雄的方向以及嘉义市区往水上的方向，目前这两边的这个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哦，所以请大家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台一线的部分，那也请要保持耐心哦，依照相关的速线来行驶。另外提醒的就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也比较多交通事故哦，是发生在因为没有足够的一个跟车距离哦，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呢，驾驶朋友一定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啊，尽量保持在3到5步车身以上的这个距离哦，这样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呢，会比较好做一个反应。那另外在下雨天的时候，也记得要开启自己的头灯哦，不管是在白天或者是在夜晚，当然夜晚一定要开启。那在白天的时候，如果是遇到下雨天，那也要记得开启自己的头灯，那呢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见识度哦。那再来就是在雨天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行驶在高快速道路的部分，一定要减慢自己的车速哦，那避免如果遇到一些积水的路段呢，那就容易造成这个车辆的打滑，那失控这个情形就比较容易发生。那另外在山区的部分呢，山区的部分在台十八线的部分昨天在台十八线有这个落石的情形发生，那当然今天已经落石的部分已经排除了，都可以顺畅通行，但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几天还是会降雨，山区还是雨势蛮大的，那非必要呢就尽量不要往山上来前往哦，尽量呢等到天气放晴以后呢，天气比较好的再上山来做油漆哦，相对会比较安全。那以上是嘉义县的一个回报。
1: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我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呢，男子到高雄的中正路双向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另外呢，我去看了一下原因，是表示说呢，这里因为有积水的状况，所以说整体的车速都受到了影响。不论你是男子往高雄的建国路，或者是建国路往高雄的男子方向，不论是南北双向都是一样哦。因为雨势的关系，导致于路面的排水不及，有积淹水的状况。这时候呢，车行速度就受到了影响，呼吁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小心慢行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沿线也都是车流相当大，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古巨基的忘了时间的钟，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2: 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随涛，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人物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八十八。

0: 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点05分，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刚才呢收到了归仁分局的提醒，目前在龙崎区的市道182线20.4公里，这里是往西的方向，外线跟就是在外线车道这里说有路面龟裂的部分哦，有龟裂的蛮严重的哦。刚看了一下监视画面哦，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利用这个龙崎区市道182线20.4公里往西方向的朋友，外线车道因为呢路面龟裂非常的严重，经过区公所到场评估，考量用路人的安全，现在呢已经啊、拉上了封锁线，请大家提前做好避开的动作。但是呢内线车道一样是可以通过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要小心。好，那另外呢在台南的部分，刚才呢气象署也提醒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有大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在傍晚的6点半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来防范了。好，国道10号往东5公里处据报仁武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那其实呢刚才新凯有提到呢，在国道1号在南北向的部分，冈山一路来到南到了顶金，顶金往高雄的建国路方向，沿线呢不论是往南或往北也都有积水的状况，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来，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是台82线往西29.4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这把雨伞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哇，今天呢路况蛮多的，而且有点复杂，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好，那另外呢有在

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请注意，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哦，应该是说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块木板，现在通知处理。国道十号往西岐山往高雄的方向，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外线道之间一块茶帮落地的车，现在通知处理。也个同款，在这个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就是高雄往岐山，在这个5公里的所在，林务交流道的内线道讲积水啦，这个水排袂富，所以有积水伫个遮，经过朋友爱较注意的哦。来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到三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听到邓紫棋《不想回家》。

回家，您下班下课了吗？您在回家的路上吗？会不会有不想回家的人呢？国一南下指标354.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三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路南354.3公里，我这个南麻坑交流道的内线道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经过请你注意。好，我在想应该是同一个地方哦，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说354.5公里，间隔大概不到200公尺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但我在想应该是同一起。台南市的龙旗市道182线往西方向20.4公里，外线车道有路面的龟裂的状况，那现在呢管制的是外线车道，内线车道一样可以通行。由于西南风的影响以及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署针对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警戒的时间呢是到晚上的6:30，请大家在这段期间，不论您在哪一个地区，只要遇到下大雨，或者是说雨势比较大，影响到行车视线的话，请您务必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待这个雨势稍微比较间歇，或者是说您比较能够掌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再继续开车上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这里是路竹往高科，哇，这里好多车啊！来，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冈山往南子的路段也是车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从顶金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好，来，另外呢，高科往路竹、仁德交流道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平均不到60公里。再来是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到顶金，平均不到4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往西方向大寮一路来到凤山路段，沿线也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的辛苦路段。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阿令的歌，歌名叫做《大大的拥抱》。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19好20分了，听到的歌声阿令的大大的拥抱，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 359.9 公里关庙路段路间呢，据报有一辆砂石车爆胎了，停放在这里，但是呢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驾驶有放警示标志，但是呢这个距离放得太接近了，而且这个路段下大雨哦，所以说这个看到的时候可能会离他的车身太接近，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了。好，接下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54.4公里，也就在南子出口之前，内线出道尤其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南子，也是这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左营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行行。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也是今天星期二以及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教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16、17，也就今天。

0: 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听到的歌声梁文音，我一定会爱上你。待会呢，我们在五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赵传的《回家的路》，记得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哦。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为卖学位遭到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4: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3: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制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的时候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的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

0: 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1: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南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0: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了打击犯罪决心。
3: 为强化辖区治安维护工作，提升警政科技执法效能，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持续推动科技辅警政策，运用无人机执行空中巡逻勤务，针对七股区辖内空屋、余温区域还有光电设施等治安热点加强巡查。行政组巡官林维廷说，
4: 警方透过无人机空中视角优势，针对空屋群聚区、广大余温及光电场域等重点区域执行巡逻勤务，借由即时影像回传功能，快速掌握现场状况，迅速派员处理，有效提高巡逻覆盖率与勤务效能。
3: 警方表示，无人机不仅可用于治安巡逻，也可以协助执行交通疏导、灾害勘查、失踪人口协寻跟大型活动安全维护等多项勤务，充分发挥科技设备辅助警政工作的功能，打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将持续精进无人机操作还有科技侦防能力，灵活运用智慧科技协助各项警察勤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开户，妇人接获了假邮局来电，表示证件遭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所幸他察觉有意，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的保住金钱。
3: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无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员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3: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布 IKEA 要进驻南坊，完成六都最后的拼图。
3: 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坊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6: 那他会在南坊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3: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高雄古山内围市场日昌路过去因为老旧雨水的涵管损坏，多次发生道路下陷。高雄市水利局投入大约1800万元进行涵管更新工程，今年6月顺利完工，让排水更

0: 未来不论是摊商摆摊，民众到菜市场买菜，或者前往美术馆休憩散步，都能有更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1: 工程自114年7月开工，因配合市场理货与摆摊时间，为了维持市场生意和居民生活品质，施工仅能利用上午8点到12点，所以工进缓慢。感谢这段期间内围市场的所有摊商、居民和用路人的包容与配合。
0: 水利局强调，面对极端气候与短延时强降雨的挑战，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的巡检、清淤以及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很多人都要问雨还要下多久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洪志豪上线为大家分析。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受到低压和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白天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尤其以高屏山区为主，入夜后南部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请听众朋友留意。明天南部地区依旧受到低压和西南风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白天平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雨或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南部气温大约在25到32度之间，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记得携带雨具，行车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6: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7: 想加入警广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7: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8: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7: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台南系统王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高

包科往冈山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40公里。另外呢，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补充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新吉往台南端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平均落在20、30、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现在很多路段要再落大雨，若是遇到落雨路段，我们要把我们的车头灯给打好开，而且速度不能太过紧，也不能对车对了太过紧。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告诉你

0: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1: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2: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0: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2: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1: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0: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1: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国道三号据报南下的384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间呢有一辆自小客车，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它就停放在这里啊，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打滑的关系哦。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384公里过燕巢系统，请注意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平面道路的部分，嘉义的埔子学府路二段就在闽道家园的前面，刚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一段377号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另外呢，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北路新港社大道到永康交流道往南方向，沿线车行速度呢不到20公里。另外，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北区的小北到跟中央路口，一直到中正南路，还有接着往这个中正北路的方向，一路来到永康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比较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在仁德区的国一仁德北向的出口处，这里呢已经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好，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56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旺福》，大家好，伴随这首歌曲要来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不是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雪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3: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

0: 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气象署表示呢，明天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减弱一些啦。那不过呢，中南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中部以北还有这个宜兰山区、花莲山区也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预计呢，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天气会变得比较稳定。大台北还有中南部及花莲、台东会有这个高温出现哦，大家要留意。依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宜的这个资讯显示呢，明天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呢，雨势跟今天相比的话是比较减少的，中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雨或雷雨发生，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那另外呢，中午过后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同样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好，这个是天气的接下来的状况哦，雨势会越来越少，那天气会越来越稳定。总而言之，就是端午连假三天呢，基本上是热到有点像夏天啊，大家可以好好规划这个端午连假的行程了。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天气状况之外呢，1968即时路网图也要玻璃灾。现在呢，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新吉往台南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都是车流比较多，大家要留意的。国一北上从这个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平均是不到60公里的，还有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50公里。好，除了这个南北向的部分，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现在也通通低于3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线台88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五甲交流道，沿线都是落在20到30， 30不会超过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大家行车一定要保

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如果遇到车多，就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所梁景生，景生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多处正在下雨，请驾驶朋友小心行车。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步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活动讯息，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于6月17日至6月21日举办，赛事期间将进行交通管制。6月17日开幕日，交通管制路段为运河北岸、安平路33巷八弄、51巷20弄及75巷22弄，16时至22时全线交通管制。赛事期间共5日，交通管制路段为安平区庆平路、玉平路、玉平七街60巷、含周边停车格与人行道，每日16时至22时将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提早改道行驶，并配合交通管制及引导。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2: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3: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2: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3: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一部的六点过二十五分，现在所收听的这条歌曲是曾心梅《酒是舞伴，你是生命》。国道三号路南373.6公里，参寮地方这个路段，公路经一台自用车过路停在这。台南的新营，这个新进路二段加公园路的交车路口有交通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一段往东的方向接近这个永福路口有交通事故，现在也正在处理。台南市的永康在这个树荫路、这个铁机路的附近也有交通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哦。好，另外呢，除了路况之外，要跟大家分享台南市在端午节当天6月15号礼拜五，全市37个区域全部都停止清运，就是无法度迄天吼带过啦，就是垃圾车拢无收垃圾，大家吼一定要注意哦。另外呢，云林县政府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受到6月8日连日的豪雨影响，云林农民呢辛苦栽种的花生即将收成，但是因为不少的花生呢在连日降雨泡水的过程当中发芽了啊，令人非常的心疼。因此呢，这个县府向中央提出现金的补助，那从宽从简来保障农民的这个权益。那今天呢，农业部公告农业天然灾害现金补助的正式启动，提醒所有符合这个补助的条件农友们，务必呢在这个时间内一定要赶快来把握，向乡镇市公所来提出申请。这个救助的重点呢，补助的对象是云林县的全县，补助的这个作物呢是落花生，就是我们的头刀啦，这个损害率达到20%以上才能够申请。那救助的金额呢是每公顷36000元，受理期间是6月17号到7月1号，受理期间6月17到7月1号，这段期间呢如果有包含遇到假日也都可以来申请受理，申请的地点呢就在各乡镇市公所，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了。

0: 国道10号往西燕巢出口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国道10号这个往西就是往高雄的方向，在燕巢的出口家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时间点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冈山到南子都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这个南子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大湾往永康也都是车流变多，大家要留意的。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往西新吉往台南端，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最后看到台88往西方向凤山往五甲交流道，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好，其他路段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 一路来到了这个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准备迎接下午的傍晚的6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金光晚间新闻。明天的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1: 警广晚间新闻，
2: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纵院上修全年 GDP 至 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

0: 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勋说，
1: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4: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3: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5: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3: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 2.37%， 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也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8: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

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

0: 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四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3: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2: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6: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5: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鞠躬，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6: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5: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

0: 间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君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的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肠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

0: 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1: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新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2: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6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6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3: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近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联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自宇说，
6: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哈，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好，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5: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2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金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8: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

0: 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远景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远景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诚信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1: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区前拦查，暂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行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食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6: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5: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无

或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六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哦。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

0: 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4: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5: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16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事故地点？还有什么样的情形哦？要来通知给大家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洋葱晚安，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一号北上的371.5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71.4公里。也是在五甲路段内线车道、内线以及中间车道有两起事故发生，公警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驾驶朋友们小心通行。至于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出口事故呢，也在现在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也有排队状况。南下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北上受到了371.5到371.5这两起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在五甲这个路段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二以及明天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再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是，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嘉玲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谢谢，晚安咯，拜拜。
1: 拜。
0: 好，相信在市区当中呢，也是有一些驾驶朋友本来想说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哦，甚至是往北的方向，但是就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在371.5公里，在国一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则是有两起事故，刚刚嘉玲已经有提醒大家了，所以才导致说后方有稍微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假设说呢，你在国一北上啊，就在过了五甲之后要靠近到高雄瑞荣路段这里的外侧车道，有听众说看到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车道上面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4公里高雄瑞荣路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 稍早其实就有听众朋友碰了的朋友就有通报说啊，这颗轮胎呢原本是在内线跟中线，可能真的有不小心呢，有这个驾驶朋友开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前方的状况，那有稍微撞到呢这一个轮胎，所以导致现在目前呢接货道是在外侧车道。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讯息要来进行做更新的动作的话，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而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燕巢出口，原本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没有回堵哦。另外在市区当中，刚看到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县政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还有一起呢则是在稍早的时候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崇尚街交叉路口同样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如果说呢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以上所提到的地方了。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开车或骑车，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要变换车道之前的话，也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尤其不要呢你才刚打了这个方向灯就立刻切换车道，安尼唔汤会吓到很多驾驶朋友。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其实时速非常快，所以麻烦大家呢打好方向灯之后，确保后方的车辆有没有呢减缓的速度，因为已经看到你要打方向灯，他要礼让你，先让你呢先来进行超车也好，或者是呢移换转换车道也好，麻烦大家呢在道路上面的时候保留一点谨慎的心是很好的，也麻烦有看到任何路况就欢迎你来通知警广啦。今天第一首歌很熟悉的 Happy Together。

听到的是来自呢乌龟合唱团所演唱的 Happy Together。 晚上7:16，杨淳要提醒一下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目前是有3起交通事故，而且呢大约都是在那个五甲交流道的附近，甚至呢在高雄九如路段的朋友，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哦。除了稍早提供说呢，这个地方就是在国一北上的 371.4 跟 371.5 公里，这个地方的话呢事故总共是有2起，都在五甲交流道路段这里，占据了中线跟内线哦。像是在 371.4 公里这地方呢，是一台小客车冲撞护栏，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而至于在100公尺，对，没错，这个地方的话呢则是2部小客车的追撞，同样也是占据了中内线，所以要通过这里的话车速是比较相对来讲缓慢许多的。所以在国一北上啊，刚提到说 371.4 跟5这地方的话，在五甲交流道路段有各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中线跟内线。另外一起刚接获到的则是呢在国一北上的 364.8 公里处，也就是刚过了高雄九如之后，这地方呢这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府内车道，2部小客车追撞。那这边的话正准备要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要来汇往到国十西向的朋友，这边在府内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知道，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呢是6月16号，然后我上网去搜寻了一下为什么刚刚会特别播放了 Happy Together 这一首歌，重点也是在他们的这个团名哦，就叫做乌龟合唱团。今天也是跟龟有关系，则是叫世界海龟日。说到这海龟在大海里面悠游了超过1亿年，Oh my god， 他们见证了恐龙的灭绝，

而且也见证了地球历史的变迁。其实聊到海龟，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说他们在海里面真的是慢条斯理，拍着前面前肢呢就像是在飞翔一样，很优雅的呢在水中海中哦。而为什么世界海龟日会特别选择在这一天，原因是因为6月16号是为了纪念有海龟之父的一位博士，他这辈子都在热血的守护海龟，让全世界呢看见海龟是有多么的奇妙。而海龟最浪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固执，对，它其实蛮固执的。小海龟呢在沙滩海滩上面出生之后，会在海里大海里面将来漂流旅行大概将近十几年的时间。而游过了几千里的海洋，当母海龟长大准备产卵的时候，那它体内内建的一个叫做地磁防护罩的一个导航系统哦，就会带着它精准的回游到当年呢它自己出生的那一片沙滩上面呢。这就是大自然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你看吧，它就是从蛋这个蛋里面破蛋而出之后，游向了大海这么久，它依然记得，诶，它当时候是在哪一片沙滩诞生的。好啦，杨纯再次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三起交通事故，有两起呢是在五甲交流道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而另外一个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这里的府内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哦。

CTU 所演唱的《蓝洋海龟》。晚上7:24，陆续接到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有3起交通事故，2起呢是在这个五甲交流道路段中内线车道事故，或包含了在国一北上的过高雄九如路段之后的府内车道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稍早呢，其实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有一些车流有累积哦，目前正在缓解当中。所以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然后要前往到顶金系统前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小心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刚刚说到说海龟其实在大海里面活了1亿年，但他们现在的话在人生的赛道上却跑得有一点点吃力，原因是因为海洋垃圾的增加，所以有很多海龟啊，他们虽然说有导航，在流浪了十几年之后还是能够游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但就因为这些海洋垃圾导致他们常常分不清楚这些呢究竟是可以吃的东西还是说不能吃的东西，像塑胶袋啊、吸管啊，会不小心误食然后就生病了，或者在回家路上然后看到这些废弃物，然后又被这个渔网给卡住。其实要守护这些美丽的生命，真的光靠这些保育员呢在沙滩上巡逻绝对是不够的哦。所以当然在每次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些节日，一同来关注这些小生命大生命。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

也希望月底的金曲奖曾伟忠呢有机会可以获得到呢金曲奖座了齁。这一次他有入围到金曲奖，刚刚听到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必损。晚上7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啦。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接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法务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6: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5: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7: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

0: 赴平溪旅游时，行经近岸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历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3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4: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5: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3: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4: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5: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晨。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00到10:00呢，这个时段都在空中为你服务，也在空中陪伴你哦。那也提醒一下，在今明两天会道路施工封闭的地方呢，则是在晚上10:00到明早6:00，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今晚的话跟明晚同样时间点呢，都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所以晚上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势必要改道行驶了哈。来再次提醒，在今明两天都是从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的6:00，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至于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程度了，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为道撒冈。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再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呢，要先带你关注到，就是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即将在6月底，也就是6月27号，要在台北小巨蛋登场了哦。官方在今天的时候正式的揭晓这超级非常华丽的颁奖嘉宾，当中包含了像是莫文蔚、娃娃魏如萱，然后动力火车苏慧伦，还有呢也是主持了蛮多届的这个露露黄露子英哦，甚至像 Yellow 黄轩啊、韦礼安，总共有21组横跨各世代的音乐人跟演艺圈的大咖呢要齐聚一堂了。而当中也有蛮让很多人很期待的，就是去年横扫金曲奖三大奖项的歌后李竹馨，今年呢他的那个 Sakura Gansha 这一首歌也是有强势入围了最佳 MV 奖，所以这一次他不仅要担任颁奖人，更一肩扛下了呢入围 VCR 的现身，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他的话，想必呢这个消碎的精神应该能够保持的蛮好的哦。可是其实很多人呢都还蛮好奇，诶，莫文蔚来担任这一次的这个嘉宾之外，还有演出究竟呢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也是这一次金曲奖的超强看点咯。来为你送上莫文蔚的忽然东风。

0: 来自孟蔚的这首作品叫做《忽然东风》，晚上7:46。好，杨纯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从今天开始之后呢的星期二，应该也会持续到九月份。从六月开始这边到九月份的每周二晚上8点的话，会来播出一个节目，叫做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这个节目也是杨纯从去年底啊、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跟我们台北的同事，包含像是卡尔还有 Like 以及视频，那当中还包含了找来湾岛皇后的所有的皇后们一起打造这个叫做华丽变身 Yas Queen， 当中访问到了很多很多变装皇后，而且我们是要探讨的是有关于变装皇后的艺术方面。所以在今天晚上哦，待会就可以听到呢我们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咯。至于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贴心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我们了。再要分享到是有关于周董周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真的很厉害，因为一上架的时候就非常疯狂的不管是点击率也好，或者是呢这个成绩非常好，而且重点是比方说有些歌曲像是 I Do 那一首歌里面呢就重现了他当时候向昆凌求婚的画面哦，那个前面的这个点击率呢已经破千万了哦。而昨天刚推出的新歌就是女儿殿下的 MV 也是来势汹汹，据说不到一天的时间，然后在 YouTube 呢就已经狂飙超过了350万，哎，一天哦，这个速度太惊人了啦。而且甚至 MV 的话，除了周董有秀出他的复古舞蹈，还包含了呢单脚去跨钢琴的动作，甚至也找来他的好朋友阿 Cam， 然后在里面呢一下穿精灵装，一下还要化身呢冰雪奇缘的 Elsa 的服装，搞笑的献丑。甚至有网友发现，哎 ，MV 里面居然有出现了周董的大女儿跟小女儿耶。所以这一场周家小公主的破天荒客串，难怪能够在一天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就能让这支 MV 狂飙到了350万次的点阅率啊。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在这里玩。
0: 来为你送上周董周杰伦的新歌《女儿殿下》。

哇，超可爱的，对不对？来自周董当中呢，他女儿也现身了不少哦。这一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晚上7:52了。我是杨纯，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加入到联播时段，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在道路上面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的话，记得拨打电话进景广喽。在第三则娱乐消息呢，则是要讲到是 TWICE 当中的我们的台湾代表周子瑜，前天很开心的庆祝他27岁生日，然后也在社群平台当中感性的发文表示说生日这一天能够有 ONCE 就是所有的粉丝们的爱，能够搜集到大家的爱，真的很幸运，希望能够跟大家继续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了。甚至周子瑜呢也大方预告说，在南韩的演唱会结束之后会先放个小小的长假充电一下，因为紧接着在7月份下个月呢会来到我们的南台湾，对，参加高雄啤酒节的演出，还特别呢强调说目前正在努力的准备表演当中，所以下个月所有的粉丝们可以好好倒数一下，来一起迎接女神的来临啦。来为你送上 TWICE 的作品 I Got You。

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来进行到周二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节目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小妹，最近看你神采奕奕、春风得意的样子，交男朋友了吗？
3: 有这么明显吗？其实啊，我最近在脸书认识一个新网友，他好体贴哦，而且他蛮会投资理财的。前几天他说要我投资一些钱，先去申请账号，然后他帮我操作，赚的钱就当作是结婚基金。
2: 哎，拜托，你可别恋爱脑哎，才刚认识不久就要你投资，不是很奇怪吗？
3: 不会啊，他真的很会赚钱哎，他光靠投资就已经赚进一桶金，而且他体贴又风。

0: 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
1: 听到这类交友投资的剧情，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近年来，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平台交友，营造友善体贴的形象，建立关系，然后再引诱对方进行投资。诈骗者谎称有赚钱机会，诱骗对方到假的投资网站来投资，并且声称保证获利或稳赚不赔。
2: 当被害人出金时，再要求支付处理费、保证金，或直接消失无法联系，这时被害人才惊觉遭到诈骗。
3: 提醒您，防诈小撇步，不随意加入陌生人为好友，不随意点击不明网址或加入陌生投资群组网站。投资商品请寻求合法管道，不要点击网络投资广告，也别听信陌生人承诺，应该要多方查证，提高警觉。另外，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正式导入 AI 智能客服功能，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提供民众24小时不间断的防诈咨询服务，请您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不管你是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94.7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三个小时。那要提醒一下，在今天跟明天都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要来提醒一下会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了。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6点会封闭从冈山交流道一直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今明两天的同时间呢，都会进行相关的施工，要麻烦你呢要提前规划好一个行车动线了，要改道行驶哦，到时候。而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说在高雄前镇区的草芽山路跟金福路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德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其他地方在南部地区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最新路况，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了。待会呢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从今天开始，然后呢到这个九月份的话，每周二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一下杨纯呢，还有跟我们的总台的包含视频，还有 Like 跟卡尔以及弯岛皇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变装皇后他们背后的故事之外，也包含了变装艺术。只有在一首歌过后，节目要来进行了。

0: 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是来自弗勒伊斯特所演唱的 Baby Don't Dance。 我觉得一个时尚会有艺术的表现的话呢，也想用这首歌来当成一个开场哦。待会呢在进行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的话，里面虽然说没有杨纯的声音，那杨纯在哪里呢？啊，有出现一点点，可能会在片头或片尾有唱歌的地方啦、哦、还包含了这个节目的话呢，是由我后制，对，我有后制在这个不管是音效啊、音乐啊，整个剪辑呢，节目是由我自己担当的。那包含了主持人卡尔，以及呢像是拽机，那陆陆续续呢也会跟大家推荐跟介绍一下，很厉害，而且呢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变装皇后了，来进行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
1: Category is D
2: D
1: R
2: A
1: A
2: G
1: G
2: Drag。
1: Okay。天哪，太漂亮了吧
2: ！Around
1: Sixes。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Hi， 我是翟金。
0: 好，来到全新的节目《华丽变身 Yes Queen》当中呢，重磅重磅，跟皇后有关系，跟变装有关系。我们今天就要请到，是不是迈入10周年，而且是在台湾数一数二，同时也有家族的变装皇后。
1: 没错，毕竟在这个新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聚焦在变装的艺术。第一集就必须要邀请到在台湾目前现阶段变装皇后圈里面，谈论资历，谈论阅历，变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表演艺术的人，必须要邀请他。请各位热烈的掌声欢迎 Yolanda 美苏啦。
2: Hello，
0: 你要说你是谁啊？
2: 我是 Yolanda。
0: Ooh, girl， 变装这个东西应该是其来有自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好像以前也看过董业发，也知道红顶艺人，可不可以请 Yolanda

0: 那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台湾的所谓的变装表演大概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变呢？
1: 如果真的要以广义来讲的话，可以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比方说京剧啊、歌仔戏本身就有变装元素了。但是如果是比较以近代风格来讲的话，大概从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出现了所谓的红顶艺人，有白雪剧团、松田丸子前辈嘛，对不对？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表演艺术的形式出现。当然刚刚卡卡说到，只是我们有一些董月发啦、杨婆婆啦，还有那水果奶奶啦，这些也都是 Jack 的一个很棒的一些经典。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影响跟现在的欧美变装风格比较近亲，就真的是松田丸子或是红顶艺人了。
0: 是 Fear。
1: 那松田丸子的话，他的风格我自己的角度看起来就会是比较是有一些戏剧成分的，然后有一些比方他们真的要真唱嘛，对，然后真的是表演艺术舞台形式的。红顶艺人呢比较排场的演出，有点像秀场的感觉，什么武则天啦，然后那个羽毛扇啦，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后来越来越沉寂嘛，就没有了。到了90年代晚期的时候，台湾曾经有出现过一批比较接近现在的欧美变装皇后的风格，有一个 party 叫 Paradise， 也就是 Elvin 以前曾经的那个年代，对，那个黄金年代曾经出现过短短那个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阳刚主流同志文化崛起了，这样子的表演艺术形式又没落了，一直到了2013跟201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 RuPaul 不是超红嘛，其实在国外已经红一阵子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蔡依林的关系嘛，因为蔡依林那时候就有我呸这个专辑，当时里面就有找了几个变装皇后，那当时那几个变装皇后是外国人，那几个变装皇后我们也都熟的，我们以前都是曾经算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当时就在台湾，因为 RuPaul 这个风格嘛，然后他们就想要把这个风格带进台湾，然后就遇上了 Elvin， 他们就决定开了一个 party 叫 Come Party，
0: 是，
1: Come Party 出来了之后呢，这个就开始有台湾皇后也加入啊，所以就也刚好 RuPaul 这个节目的兴起，开始慢慢演化这个风格到现在了。
0: OK， 兰娜讲的这个台湾的历史脉络我觉得非常的精准。进入到90年代红顶艺人的时候，那比较特别的是红顶艺人的大部分的人的身份大部分很多都是跨性别，或者是以前俗称的 Lady Boy，
1: 是，
0: 对，然后他们在台湾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表演场合，有点像是把当时在泰国的 Tiffany Show， 也就是 AKA 所谓的人妖秀，把它引进台湾，当时台湾的场景称之为的叫做红顶艺人这样子的表演形态。然后到了松田丸子的演出形式的确是比较以戏剧为主的，然后同时他们那时候也刚好是 J-POP 日本的风潮正在兴起，所以当时某一种扮装的环境其实也跟当时的流行文化紧贴在一起，所以才会有真唱的表演。那我要为 Justice for 松田丸子，因为松田丸子其实是第一个在总统面前表演的人，他是第一个在李登辉的就职典礼的时候表演的变装皇后啊。对，然后兰娜刚刚讲到90年代的场景 Paradise 地下场景的派对的升起，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代表人物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大饼。
1: 没错，
0: 大饼是 Paradise 那时候非常重要的表演者，这样子。
1: 他们以前有一个剧团，好像是从他们学校里面几个人一起出来的
0: 红菱金粉剧团。
1: 红菱金粉，对，红菱金粉
2: Alright，
1: 没错，
0: 对，所以呢，那时候台湾的地下场景也跟当时90年代那时候其实很多的同志文化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台湾有小剧场的先锋，然后所有很多以前不敢讨论的所谓的非主流或者次文化开始跃上台面，大家开始慢慢的出现。那当时的确因为政策的关系，然后加上某一种对于男性的期待，然后加上那时候其实蛮大一部分的事件是毒品泛滥的事件，所以那时候很多的 target 其实是针对同志族群的，那包含这个派对的场景举办也是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个派对也的确因着社会的风气而慢慢的没落下来，所以我们都戏称2000年千禧年是台湾的变装场景消失的十年，
1: 短暂的世界末日。
3: 可是后来两位回来的时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好大好大的大转折？
1: 大概六年前的大家苦哈哈的疫情吧，
0: 没错，
1: 苦哈哈呀，苦哈哈。当时那个疫情不是非常严重吗？
0: 是
1: 三级警戒嘛。那身为变装皇后，我们那时候演出也都是只能在酒吧演出。那政府那时候就

0: 说哦，所有的这些酒吧场所是不能够营业的。那当然我们那时候是没急嘛，就是根本没钱赚啊。那时候政府就有很多纾困的方案出来，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归类在艺文团体、文化表演艺术人士这样。那当时就用这个名义申请纾困的时候，那时候就驳回。
1: 天哪
2: ，OK。
0: 那政府那时候回函，他那时候是写说哦，因为你们讲成白话文，就是因为我们表演的地方并不是在所谓的
1: 两厅院啊，
0: 不是剧场里面啊，我们是在八大
2: 哦，
0: 所以我们不是表演艺术人员，我们跟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
2: OK，
0: 那时候看到就很傻眼嘛，先抱气魄一定要的，所以就觉得不被了解，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嘛，也做了这么多尝试，结果却不被认可。会生气归生气，但是政府他会这样子回函，我想也不是没有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吧，因为那个世代隔阂太远了，他们外人眼里看来我们真的就是所谓在所谓八大的场所表演，但是谁说艺术只能在两厅院里面呢？艺术 everywhere 吧。我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乐乐等的文章，告诉大家我们在干什么。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那一个晚上就4000多个转发，可能那时候大家在家里很无聊吧，然后记者也在家里很无聊吧，然后就看到了这一个转发，然后就转发率之高呢，我才发一个晚上，隔天就有新闻台就来找我，他就说我们想要采访你，那就立刻民视新闻台还来我家，然后我还在家里变装，他说你可以现在表演一首歌给我看吗？在我家客厅。
2: 太精彩了吧
0: ！Four Jack 在那边让他表演 ，I have nothing， 就是 literally have nothing。那个时候
2: lip
0: sync， I had nothing， 拍了，然后我就说，哎，那这个我什么时候会上？说等一下一个小时后就会上，这么及时吗
1: ？Oh my god！
0: 对他那时候就问我来龙去脉嘛。这个新闻一出了之后呢，隔个几天吧，两三天，我阿伯就打我的手机，我想说我谁呀、啊？他都说哦，你那李李先生你好，我这边是文化部，那个要跟您通知，就是不好意思，是我们错了，你们要被归类在那个表演艺术团体没有错的，对，那我们这边的话会再帮你们修正，那你们的钱呢之后还是会拨款进来，那你再帮我申请一次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真的。
2: 但我觉得兰达说的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的确变装这件事情我们只是用了比较短或者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来去呈现这样子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小时的电影跟30秒的广告，
0: 对，
2: 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一样，某一种程度上他所受到的美学背景跟训练养成是一样的，只是呈现出来所具有的价值它是不一样。很感谢的是的确文化部他在这个时刻承认了变装是某一种文化的一部分，
0: 对，
2: 是一种艺术的一部分。今天邀请兰达来聊这集，其实就是在讨论变装的艺术，它是跟人很有关，而艺术始终跟人很有关。我们讲述的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反映这个社会的样貌，它是一种沟通，它是一面镜子，它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表达出来是什么东西的一项标准。
3: 中场休息时间，
4: 我是变装后先装后，今天的 category is category， 什么叫做 category is category 呢？在我们呢变装皇后的这个文化当中呢，特别是像是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啊，我们会说 category 是指说今天的主题或是今天的类别，所以其实就很像我们今天参加活动，大家是说，哎，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今天的 category 是什么？金属朋克啊，我们说今天的 category 是粉红芭比，所以你可以呢根据不同的时刻哦去测定不同的 category。 所以你今天呢假设有一个 dress code， 有一个说服装造型的风格或建议的话，你也可以跟大家说 category is 蓝色红色之类的，好，可以大量的去使用这个 category 的概念。Category is yes。 那 yes 的话呢要注意哦，它跟我们英文当中传统的这个对视的这个 yes 是不太一样的。在变装皇后的文化当中呢， yes 它指的呢是 yes 的夸张跟强化的版本，所以意思就是太棒了，好极了，没错。那通常呢用于表达极度的赞赏兴奋以及呢对这件事情超级

0: 深度的认同。在使用的时候呢，欢迎搭配手势，一根手指头伸出来，直接让它往下蝌蚪游，所以从上而下 ，yes。哎，记得好，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做这个动作哦。那这个动作呢，做出来之后能量满满哦。那它其实呢是源自于我们非裔跟拉丁美洲的这个 LGBTQ 的文化当中呢的一个舞厅文化。那后来呢，也因为卢保罗变装皇后秀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有名。所以以后记得看到别人很漂亮说 yes， 看到别人很辣说 yes。今天有些人表现很好，哎，今天开车技术很棒，也可以说什么说 yes。以上就是 YES 的使用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日常使用。
1: 华丽变身 YE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2: 是的，今天 Yes Queen 可以把这个 Yes 把它学起来哦。那当然呢，这个节目的话，上半场今天邀请到的是尤兰达，那下半场的话呢，在待会八点半过后，新闻听完了，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这个华丽变身 Yes Queen 的下半段落了哈、哦。再次提醒一下，今明两晚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就可以了。

这是来自凯文哈里斯跟杜瓦里帕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Kiss。 晚上8点29分，那待会呢一样是在8点半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再来引到呢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下半场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政邱鼎祥说，
3: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2: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防，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无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6: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

0: 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4: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5: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4: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6: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4: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我是杨晨，一样呢正在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们了，欢迎加入到联播时段。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杨晨从晚上7点，然后到10点呢一路陪伴你哦。南部地区现在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爱要持续的到撒港号持续的维护下去了。另外提醒，在今明两晚都是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进行施工。再有个掉落物出现在台61线北上这边，在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在302公里，在台61的朋友进行在北上的话，七股路段302公里处外线车道这边有个散落物哦。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好啦，下半段落还是有一小趴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要来进行哦。那虽然说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出现杨纯的主持，但是呢有杨纯帮忙剪辑，还是像是有一些片头的话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哦。那我们就把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第一集下半段落来进行咯。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 House of Mesula 的妈妈 Yolanda，
1: 我是拽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在前半段，我们请 Yolanda 快速的、简单的、提要的跟大家讲到了台湾的变装圈跟到底什么是 Drag Queen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来深入 Yolanda 的故事。
1: 我今年要迈向我变装的第十年，
2: 是，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是你的第十年吗？
0: 对，没错，我是2016年的同志大游行的当晚出道的。我最近在看我的 Facebook， 不是会有很多以前的片段回来吗？
2: 是，
0: 刚好就看到2016年我出道那一天在同志大游行的扮相，
1: 嗯，
0: 真的很恐怖。当年觉得自己超级漂亮的，可是现在看那个假发不对劲欸，就是整顶高温丝，然后都打结，然后眉毛也没封好，然后这边就是很多那种饼干屑，你知道
1: 吗？我懂我懂，
0: 然后妆就很可怕。但是我跟其他五个新的皇后站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偏漂亮的。你就知道十年前的台湾的变装有多新生儿。
1: 你一开始变装的时候，你最在乎变装的哪些要件？
0: 我应该是最在乎妆容吧，
1: 啊，
0: 因为毕竟我大学就是本科系嘛，大概记得那时候刚开始变装的时候，画一个妆都可以画三四个小时。
3: 天
1: 哪 ！OK， 十年前的时候在聊变装，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做变装，
0: 嗯，
1: 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资源，的确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封一个眉毛。我觉得那时候出道的皇后都很不简单。
0: 我觉得过去的变装大家都还是在探索自己耶，而且这个找自己的过程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就是我们都是看国外的东西啦，然后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不然试试看好了，然后在中间会经历过一段过程，是你就硬把自己塞到一个框框里面去做，对，然后也即使你觉得不合脚，但是你还是做得很开心，就觉得哦，我是这个样子，然后再到一个时期是哇，真的是很不合脚，脚快断掉了，所以你就脱鞋，脱鞋之后再去找一双真的适合自己的鞋子。
2: 现在你是在 fitting 还是不合脚，还是已经脱鞋往合脚路上走？
0: 我觉得我脱鞋了，然后我还不确定我要不要再穿鞋，但是就是先脱鞋再说。到了去年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好像都已经尝试过了，然后我好像没有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感觉。
1: 嗯，
0: 那通常在以前再年轻一点的我就会很慌很焦虑嘛，想说死定了，我没有未来。

0: 来了，我就是退出好了，可是现在也不会觉得我就是不当皇后，嗯，就会觉得那我就先休息，嗯，然后我再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
1: 可不可以跟不熟悉的听众稍微描述一下那个框架，例如有哪一些？
0: 我觉得现在好一些了，但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嗯嗯，都还是希望皇后是可以以唱跳为主啊，嗯，甚至有点像狗狗的感觉，可以把气氛拉到最高点，嗯，客人尖叫最大声，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皇后，
1: 是
0: 那样子的表演形态，嗯，在当时大家的眼里会觉得那是一个成功的变装皇后。可是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一段，特别是我自己以前也是跳舞出来的，我觉得我应该会跳舞啊，或是我觉得我应该有办法 solo， 我应该可以有办法潮热气氛，嗯，可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不对劲，嗯，你就会觉得我这个跳舞不是我平常喜欢的那个跳舞，嗯，对，我这个观众的尖叫声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我的表演的尖叫声，而是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比较出格一点，嗯，或是我可能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的那个尖叫声，那不是我要的，对我来说那个是不合脚的部分。
1: 那你的脚是什么样子？因为照你
0: 大概45号，
1: 非常高，
2: 我脚蛮大的耶。
1: 这个我好喜欢，这个这个框架你是不满意的，那，嗯，表示说你的自我长出来了。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不要用职业或者是身份来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嗯，你会怎么说你是谁？
0: 我以前可能会讲说，尤兰达就是一个很优雅的皇后，是一个很身高修长，很喜欢时尚，各种很 fancy 的东西的一个皇后，嗯，可是我现在我发现我讲不出来，我发现我会觉得那个自己好像是在不同的场域会自动长出来的。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很知道什么时候该静下来的皇后，嗯，就是当你真的静下来的时候，嗯，你才有办法在不同的场域长出一个你真正的样子。
3: 目前台湾你观察这10年下来现阶段的皇后圈，我们现在是走在哪一个阶段呢？
0: 台湾去年很辛苦，嗯，因为台北的变装圈变化蛮大的，因为很多酒吧都已经关了，
1: 嗯，是，
0: 可是同时大众又更认识的变装皇后更多，
1: 是
0: 大众想要去看皇后找不到地方看，
1: 是，
0: 对，它就是一个很奇妙
1: 矛盾，
0: 很矛盾， 嗯，我觉得就是脱鞋了，但是正在走向下一双鞋的过程。
3: 其实有好多的，我们讲说莘莘学子可能会慢慢想要朝这个表演艺术或皇后的这个路线来走，嗯，对于新进来的一些皇后，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声音样子跟故事呢？
0: 如果真的很年轻的话就是多试啊，嗯，因为你在那个阶段你就算不变装，生而为人的这个阶段你也是一直在模仿嘛，嗯，对，你才可以慢慢的在20几岁之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样子，嗯，对。可是如果你已经20几岁或30几岁了，你要变装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就是有勇气就对了，因为通常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你一定会有很多包袱跟框框，或者是你一定是受够了某一件事情才要变装，
1: 对，
0: 对，那你可能已经想了很久了，那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愿意踏出那一步，画第一道眼线，那是最重要的，你第一道画下去才有第二道第三道啊。
1: 每当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嗯，都会让我想起这个是我喜欢变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嗯，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论述自己，以及更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还记得你喜欢变装的那个
0: moment
1: 吗？
0: 我喜欢变装的那个 moment 吗？有耶，欸，我10几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变装，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表演，嗯，那时候就是 ballroom 的场合，场上我第一次扮黑魔女，嗯，然后你走上那个 runway， 你比赛的时候，哇，那个走上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步伐跟你走路跟你的眼神跟平常完全不一样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想说这是我吗？还是我是卡到音了？还是有一个鬼在我身上这样子？是那个感觉，嗯，
1: 我觉得那个 moment 很empowerment， 给自己很大的赋权，嗯，他很在华丽变身的那个变
3: 里面，
1: 对，当下的那个决定，其实就是刚才兰达说的其中一种，嗯，你愿意拥抱自己的不同样貌，嗯，是你开始决定变身的那个状态，
3: 嗯，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0: 会有一个阶段是你经历过黑魔女那个状态，嗯，你太爱了，我希望我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是黑魔女，24个小时都是黑魔女，可是总会有一些状态是你不能当黑魔女，比方说过年回家你总不可能带那个脚回家，你不可能这样 well well I'm back daddy， 不可能这样嘛，可是你就知道你不能，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内耗，就会觉得说，嗯，这不是真正的我，嗯，真正的我是那个黑魔女的我，嗯，可是现在这个 moment 是没有，你卸下黑魔女的那个你也是你，

0: 黑魔女也是你，
1: 嗯，
0: 对，好，平常这个素人的样子也是我，所以都 OK， 都很好，都没有问题，只是当下在这个场域里面，你跟大家共振了之后，你变成什么样子而已，就只是这样。
1: 你接下来有想要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0: 因为今年是我的第十年，
1: 嗯，
0: 先把我过去总结出一个脉络出来，总结完了，嗯，说完我该说的话了，我才有办法说下一个故事，甚至是。我也不一定要当一个很 drag 的人啊，因为 RuPaul 不是说吗，你生来赤裸，其他都是 drag 嘛。
1: 嗯，
0: 其实你已经把 drag 精神放在自己身上了。我记得我去年带过一个变装表演工作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带大家做一些皇后的表演肢体。
1: 嗯，
0: 那我最后就跟大家说，今天所有的东西回家之后，你都不一定要化妆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比方说你今天上班。你被老板骂了，你心情好差哦。你随时随地可以戴上一个不一样的眼镜，或是你随时随地可以戴一个让你心情很好的手表，你就觉得你活在另外一个时空，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说话的神情都已经不一样了，你可能上一秒心情不好的时候更有自信了。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就是变装精神的最里面最核心。所以你并不一定要化妆，你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夸张，你才是一个变装皇后啊。
1: 嗯，
0: 其实皇后一直在做的都是这件事情。
2: Alright，
0: 我自己在规划这场秀的时候，我期待最后的我是已经没有任何的妆容了，但是我的身上仍然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华服的碎片，对，我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身上，但是我不一定要照以前的规则走，它也一样是可以被欣赏的，好像这样也蛮合理的，这样也蛮漂亮的。可是你用过去的角度看，会觉得这样不会，这个不在规则里面啊。
1: 我们的确会在不同的人生节点当中找到需要变身的时刻，原因可能大多都不一样，可是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最核心的状态，是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自己的可能性的风景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期待的，
0: 没错，
1: 能够想象兰达的风景是在一片光明之下。
3: 我们非常谢谢兰达现在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自己在这变装十年所看到的风景，还有自己的故事。
1: 那就大家一起说
3: Yes Queen，
1: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OK OK
5: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6: Yeah!

今天播放的这个华丽变身 Yas Queen， 邀请到的这是尤兰达这位变装皇后。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有开了一个 IG 社群平台，所以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华丽变身，然后呢 Yas Queen 就是 YAAAS Yas Queen，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一直到4月底就已经有在我们的全国网这边已经播出过一次了，所以现在目前在进行重播时段的话呢，就会来到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这边，每周二的晚上8点这一个小时的话，可以听到呢我们的重播节目。南部地区现在目前一样是呢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然后另外假如说你觉得天哪，这节目好像也让你觉得蛮感兴趣的，你想要一口气呢把它全部13集听完也可以齁。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就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我们的 Podcast 频，应该是要搜寻这个明明工作室，就是那个一个口有没有，应该说是共鸣的鸣，对，共鸣的名，明明工作室这个 IG 也好，或者是 Podcast 频道，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呢，除了有其他节目之外，也包含了华丽变身 Yas Queen 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同样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今天其实有几位生日寿星，但我先揭晓一下这一位好了。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他在以前那个年代，我觉得音乐方面真的是蛮前卫的，能够融合到比较像是英伦电子迷幻也好，或者是呢也可以融合了东方古典浪漫的一些元素，真的是融合到可以说天衣无缝来形容吧。

其实真的有蛮多好听的经典歌曲，也包含了这一首。今天的生日寿星是黄耀明。

0: 听到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黄耀明所演唱的这首《春光乍泄》。其实今天还有几位生日寿星，待会在晚上九点钟陆陆续续呢再跟你分享他们的经典歌曲了齁。好啦，那现在目前南部地区除了路况都 OK， 都是绿色灯号，也没有接到呢太多的更新，没有消息，没有事故的话呢也是好的路况，也麻烦持续大家呢来维持下去了齁。但是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可以拨打 0800-000-123-5 来告知我们警广了。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潮汐里烫着我。
2: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

0: 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伊托咪纸烟弹、唾液快塞，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仓所及人理所同人，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伊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五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是由分局施行规划，像查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塞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监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7: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

0: 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1: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时间来到晚上9:12了，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是94.7警广台南分台，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好，我刚看到有个施工标志出现，然后打开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的确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再利用国道10号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从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有个区段呢，从 4.3 公里到 5.5 公里，目前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三角锥有放这个警告标志的话，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哦。而说到施工，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倒数不到一个小时，待会从晚上10:00到明早6:00，今明两天的同时段哦，都会进行封闭的地方，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所以要麻烦待会晚上平常都有在利用到这个路段，夜间驾驶的朋友要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也许可以提前先从国三这边来做改道的准备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的话呢，也要来揭晓到一位生日寿星。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开头一出来，很多人听到可能关键的几个音节就知道这一首歌是谁唱的了。是不是很明显？是的，今天的生日寿星不只是唱了《勇气》这一首歌，还有《可惜不是你会呼吸的痛》等等的情歌，他是梁静茹。

0: 你的真心。
1: 近期我听这首歌有听到哭的环节，应该是呢在这个影集影后里面，有没有杨谨华在游览车上面那一个桥段播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哭啊。晚上9:17，我是杨纯，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其实前两天呢、应该说在前几天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哦，就是有台铁嘛，有一班班车呢是有误点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列车长居然不小心呢在车上被这个蜈蚣给咬伤了。好，另外的话先来提供一个交通路况给大家。刚刚接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没有正在国道8号东向的朋友呢？因为这边的话呢有在进行相关的管制、像是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呢要往新市方向这地方的话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有进行封闭哦。其实端午节呢这个地方也就是所谓的五毒月，也正值像是比方说像蛇啊还有壁虎啊蝎子蟾蜍蜈蚣这些生物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到了。那有看到台北荣总临床毒物科的主任杨正昌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说，来到夏季已经进入到呢像是蛇虫咬伤的高峰期，所以万一在地下室或排水沟还是比较呢阴暗潮湿的角落，如果不小心被这些不速之客给咬伤了、千万不要慌张，因为不同的生物咬伤呢其实它的紧急处置方式大原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说到蜈蚣，其实我在前阵子刚好去朋友家的时候啊，他们刚好在洗手台就莫名其妙出现一只蜈蚣，让我吓到了。所以还真的呢都出来频繁活动了耶。如果说你是遭到蜈蚣咬伤啊、怎么办？痛得要命，但是呢有三个步骤症状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被蜈蚣咬

咬伤的之后看到呢两个红肿的一个毒钩伤口，会吓到阴魂魄散。可是医学指出说啦，蜈蚣的毒素主要包含了酵素跟蛋白质，虽然说伤口会剧烈红肿疼痛，甚至呢淋巴结肿大等等的，但其实呢他说毒性不强，绝大多数的人呢是不会有致命的危险。所以蜈蚣咬伤的话，紧急须知有哪些？包含了蜈蚣咬伤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没有所谓的抗毒血清，所以临床上是完全采取呢症状治疗，你就立刻清洗啊、用肥皂跟清水彻底一下清洗一下你的伤口。第二个是可以做冰敷来进行消肿。因为皮肤如果出现严重局部的红肿的时候，要立刻给予冰敷来缓解一下灼热感跟红肿胀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当然是药物的救援哦。如果说疼痛真的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很痒很痒，就医之后医生呢也会开这个止痛药或者是抗组织胺，通常一天之内呢这个症状就能够大幅的缓解了。当然除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动物会出没，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台湾呢有六大毒蛇，如果不小心被咬伤了，黄金急救时间要认清是哪一个种类才是关键哦。先来给你来自九零彩铃的美杜莎。你爱

其实相较之下，如果你是真的是遇到毒蛇的话，那就真的呢很危险了齁。所以毒蛇咬伤的三个自救的要诀是什么？当然包含了第一个是你要记住它的特征，毕竟有太多毒蛇了。你呢要保持冷静，一定要看清楚，甚至用手机呢可以的话拍下蛇的这个外观跟颜色，才能够在医院呢帮你在第一时间做判断，该打哪一种的这个抗蛇毒的一种血清。另外呢，如果说真的不小心被咬伤，刚好在手部好了，记得呢把它所有的，比方说像戒指啊、手表啊、手链啊这些赶快拿下来，避免呢可能这个剧烈的肿胀导致这个组织会坏死。当然，最后一点的关键要点就是要尽速的就医哈。绝对不要像学电影一样齁，想说被蛇咬了齁，用嘴巴把那个毒给吸出来是不行的。另外也不要乱敷那些药草，立刻送医就对了。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不速之客，来为你送上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作品。

听到的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这首作品，叫做《不速之客》。在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呢，也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应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6: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7: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齁，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呢，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6: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

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哎呦，前面路口要黄灯了，到底是该踩油门冲过去，还是要刹车啊？
3: 这时候可千万别乱冲，遇到黄灯时如果还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如果已经通过了停止线就注意安全尽速通过，千万不要抢黄灯啊。
2: 哦，上次啊我就是以为前面的车子要抢黄灯，所以呢我就加速准备冲啦，没想到他竟然在停止线之前停了下来。哎，
3: 哦，太危险了，你没撞上吧？
2: 当然没有啊，我可是车神呢。
3: 好好好，你是最厉害的车神。不过啊，车神不只要开车技术好，还要会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小心闯红灯，最高会被罚新台币5400元，可以买很多你爱吃的香鸡排了。不止荷包大失血，还会增加事故风险。
4: 提醒您，黄灯不抢快，红灯不闯越，荷包不失血，路口平安行。行进路口时本来就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守规矩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晨，来进行到呢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南部地区一切路况呢都是顺畅良好 ，OK 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不过呢，有几个地方哦要特别注意，包含像是现在进行呢管制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要往新市交流道方向前进，这地方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所以呢目前是管制封闭，无法来进行通过的。而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要往仁武方向的一个区段哦，4.3公里处左右就开始封闭内线车道了。而待会在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是国道1号北上

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到时候的话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预备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

个黑夜。这故事要先发生在一个小餐馆里面哦。这个老板丹尼呢，因为餐厅其实连续三个月亏损，所以他算完账之后就很沮丧的决定，好吧，不然就开到今天好了，明天就关门了。晚餐时间，店里面呢冷冷清清，只有一对父子，然后呢共点着一份餐点而已，所以气氛真的还蛮冷的哦，蛮低迷的。不过这时候呢，后方却来了一个戴着帽子、脸色不太好的一位男子，他走进店里面。那老板心想说，好了，这大概是餐厅最后一位客人了吧，所以不如好，就多招待他一点点，带给别人开心也是一件好事嘛。于是呢，当这名后来来用餐的男子点完餐之后，老板笑着对他讲说，哎呀，恭喜你啊，你坐的这个位置呢正是本店的幸运餐桌，今天你吃的点的完全都免费，而且还有额外招待甜点哦。哇，这名男子真的是非常惊讶又开心的笑了，跟刚刚走进店里那种很阴沉的时候呢完全不太一样，终于展开出他的笑脸。可是呢，坐在隔壁桌的这对父子档哦，因为他听到小孩一直吵着要吃甜点，可是呢父亲又是碍于说啊身上没什么钱啊，所以不耐烦的一直跟他讲说，你冷静好好吃饭。但相对之下，刚这名男子呢，因为被招待是完全免费的，甚至还有招待甜点，所以他心想，好吧，不然我把自己的好运分给别人好了。于是他就请老板把这甜点呢送给这一对父子。所以这个小小的分享，没想到就这让这两桌的人聊了起来。原来这男子呢是一家这个小公司的老板，而且那位很沮丧的父亲刚好面临失业，所以两个人在餐桌上面呢越聊越投缘，然后甚至这边店的老板呢就当场邀请，应该说是这个来用餐的这个小老板啦，就刚好跟他聊得很开心，就邀请这个父亲隔天呢，你来我公司面试吧。也因为这个奇妙的夜晚，所以呢这名餐馆的老板就决定说，好啦，不然的话我再咬牙坚持一阵子好了，并且把这个幸运餐桌把它当成是一个传统。消息传开之后，没想到这小餐馆的生意呢居然起死回生，而且呢越来越有人气。那个因为幸运餐桌所以让大家都获得好运的故事，其实在几年过去之后啦，就是刚来用餐那位公司的老板哦，因为一直以来都成为这一间餐厅的老顾客，而有一天呢突然他就对这个餐厅的老板说，你知道吗，那一天其实我走进你的餐厅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想着说那一天晚上他打算吃完最后一顿之后要去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原来那一天老板呢遇到妻子的背叛跟离开，所以他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对这个世界很灰心到了极点。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刻，他却意外坐上了那一张幸运的餐桌，甚至他把甜点分享出去，看到这一对父子档的脸上灿烂的笑容的时候，他突然惊觉到，原来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他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重新重建了他的人生。虽然说这样听一听，你会觉得好像是无心插柳柳成枝不是啦，无心插柳柳成荫。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可能受到一些委屈，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一些压力非常大，大到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无所有，甚至呢很想要大脑赶快登出，有没有？其实讲到这两个字叫做给予，给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疗愈力量。像故事当中餐厅老板跟这位公司的老板，在他们做出善举的那一刻，其实他们自己正在处于在人生的最低谷，内心极度缺乏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分享。所以真正的幸运往往可能不是来自于说你得到了多少，而是来自于说呢，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腾出一点点无私的体谅去温暖身边的人。
你的一句问候或者是贴心的礼让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在公事上一点点小小的帮忙，在你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对此时此刻那个黑暗当中的人来说

那可能就是他拉住他或者是不让他一直往下坠的很重要的一条绳索哦。所以永远呢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幸运餐桌。

听到是来自石康君的这首歌曲，叫做《黑夜过后》，我觉得很适合呢今天这个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的文章哦。这个文章的话呢，我觉得自己设定这个标题还蛮不错的，叫做你的一点点微光可能照亮别人的整个黑夜。所以也希望说透过这样每次晚上的这个有温度的时光，然后我们一起吸收这些故事也好，也希望说呢彼此都能够成为在彼此路上的那一道微光了，不管是去帮助到别人的同时，你有可能呢能够吸收到这一份微微的光芒。好啦，提醒哦，在待会晚上10点钟会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车道。以及目前正在封闭的是国道

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往新市交流道方向的全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还有道路施工方面，内线车道的话则是在国十的东向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内线这边有施工维护。来为你送上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是的，他就是容祖儿，为你送上这首经典的歌曲《谢谢你爱我》。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容祖儿所演唱的《谢谢你爱我》。趁着节目下节目之前的话，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哦。如果你喜欢听那种充满力量跟那种沙哑的爆发力灵魂嗓音的话，我真的要推荐给你这一位了，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 John Newman。他那标志性的独特嗓音真的很厉害。

0: 来跟今天6月16号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紧接着待会在10点钟会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如果说从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利用到这路段的话，要必须改道行驶咯。那还有在封闭的是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地方也都是封闭管制的。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空中再继续为你服务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还有在精神方面呢要保持在最佳状态哦。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乔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福淳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

来自 Karen Cici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雨。

0: 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结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4: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4: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7: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6: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

0: 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1: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0: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七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六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六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六位患者。
4: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3: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十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6: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绑，这个绝对不容许。
5: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4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至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8: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致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行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

0: 及毒架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程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程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程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程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咯，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十四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逸丹还有贺德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邀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林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22，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佳慧。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

0: 练习爱情，而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会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1: 这话真让人伤不起。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 4.5 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 40.3 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 73.8 到 77.3 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unn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八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有人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心哦。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很爱，
1: 你的米
3: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做它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的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散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齁，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那次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多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警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啦，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

低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

看起来哈，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啊，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哈，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决的暂停。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道。

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说因为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哈，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啊，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个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有这个最新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啊，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啊，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啊，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会更容易招来蚊子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

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Don't Say No》。

来自陈威权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权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 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哦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啊！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Happy, happy, happy, 你是上天三红娃最高的礼物。
11: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肩有民众这个稍早说

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喽，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啊！希望他赶快离开啊！当然，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听到来自

五百的冲冲冲，开车唔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伍佰的冲冲冲，诶，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四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来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哈、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除此之外呢，可能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呢、似乎韩国队的孙兴民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啊，哎，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哎，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
不过呢你会发现这个英格兰哈、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

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齁，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啦，你们四个人齁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招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 Die Die 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500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直接是凌晨的2点24分，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喽。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哎这个更有名，哎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啊，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这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然后里面有这个详细交代，就是说啊，

日本的足球啊，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诶，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啊，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景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4: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3: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套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

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那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请驾驶座无一样没哈，但我想这个。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带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1: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2: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1: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3: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成语练习。北二遭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8: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8: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客蛙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华联、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华联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藏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 211.3 到 200.7 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

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2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钟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哈，北上嘛是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方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已经快要是十分之一的人口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需要使用安眠药物。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

是嘞，开车的时阵哈，手机啊，收起来哈，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啊，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啊！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啊，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哦、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哈，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好像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诶，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啊，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有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货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载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哈。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要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豹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部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美败美败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套中岛的时候刚才齁你行叫阿爸赶快哦，4点12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顾达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相许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美白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哦，李云林搜寻为关键，咱的澎阿虾，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浪里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碎仪，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谢当波琼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4: 여보세요

0: 抵抗怎样。
1: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呢、啊。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拢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哦，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哦，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张宇伟，请问过去北海华，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北海华对吧？哦，不管你可以到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啊呢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到位。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齁全花的喜安呢。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两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啊，它的名字叫梅林啊。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的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哈，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两岁的小鸭子哈，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哈。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哈，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哈。然后这个高人气哈，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那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哈。

哦，这下棋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奇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的德维，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

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哦，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哦、啊，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刚刚那天气实在是未歹呢哦，没有夏天中岛一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街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有啦啊，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台南海通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70%，哎呦，人家查出贼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哦，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哦。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这也有道理了，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上了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带搭配通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0: 心情哪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啊，王力宏、胡晓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无疑赛季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出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我是怕你度孤呢，是说阿公阿妈不知道感觉哎呦心中有没有点起没哎喂，开车哦，目睭皮有没有灵气的人是上者啦啊。哦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哦。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哦。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哈。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哈，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哈，刚遇到这种情况了，40%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丝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哈、哦、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你的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哈。

哦，王瑞霞个佣兵这位好情的歌可以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5: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啊，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诸位背后应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 7% 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哈？因为听力有障碍，听损者就是沟通尚未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哈。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没掉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

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乌谷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最高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哈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齁，那个在上午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齁，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台七线双向在 23.2 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六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哦、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 19.3 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那个干妈公，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那条百合花的歌曲叫《莹莹》。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练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莹哦，莹嘎莹哦，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哦、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李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随即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嘎迪啦哈，好凶，注意点，小心通行啊。我说水果不是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

哦，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政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你不知道。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

0: 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这里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这里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揪了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4: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6: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4: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斤。

0: 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治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治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治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治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新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本来工等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 69.4 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 23.2 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哎，原本呢、啊，国三北上在过九如内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啦。目前哦，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哦。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拉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 69.4 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 23.2 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艾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可以给你介绍一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一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哈，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哈。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哈，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哈，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 哈。她说她大概哈，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她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哈，让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诡异的感觉哈。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哈？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 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呢，我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好，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达卡抓巡瓦到李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住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 23.2 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

0: 现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在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17号，来礼拜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见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高炸，如果是比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你在哪里呀？我好，你走总吗？好，一切安全小心。一早天气没办法，没落后啊，有淡薄一回要出来了。好，也是提醒朋友，开车上路一切都要小心。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咯。

0: 好，来看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在高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口有事故，车辆有严重回堵。好，有严重回堵，其他状况都还算 OK 哦，就麻烦朋友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小心留意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的来提醒，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天气。来，气象署讲，今仔日这十七号，原来是受到西南风影响，环境无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局部阵雨、雷雨。好，其他地区是最混，好，尤其是山区，哈，而且落雨几率哈。来，高温大概是24到26度，日时的高温来到31到34度。明仔礼拜18号到礼拜59号，太平洋高压渐渐啊往西哦，那么天气的渐渐啊稳定，气温的转热，各地拢是好天到最混。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原来有短暂雨。来，拜六礼拜拢是好天到最混，而这个情形天气拢正稳定，高温也当来到31到34度。所以拢提醒的朋友，这个温度变化哦，落雨我那是加减嘛个有，好，所以都要一切注意小心喽。来，任何一个较小的落雨补充，0800-0000-123-4-3-3补充提供。好，来听节目的一首歌，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爱我在今宵》。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过15分了哈。Lady 德伟的赵总，好，一切拢注意哦，安全小心细节，好，很重要。好，那么在路上哈，一切随时好，开车爱斟酒喽。

0: 来，7:17哦，好，你在哪里？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来，看到路况，台南的安定，嘉同里大同81号前南新国小附近有事故。台东区安定，好，嘉同里台东81号车，好，南新国小附近公交有事故进行。来，一个台北车辆线往东1.6公里，万里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中呢有三角锥。好，台86往东1.6，万里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9.2到359.1之间，靠近了男子交流道外线有布钩绳，好，布钩绳啊，底下高一百上359.2，即我见到南马溪交流道外线布钩绳啊，底下提醒着咱的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喽。好，落风啊，随时给指导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哦。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罗宏的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了，我们来聊聊民生问题，民生的单元啊，当然就是要关心水啦，尤其南部地区。来，连日的降雨，水库有稍微解渴。好，那么乌山头水库进账大概1900万吨，到昨天下午3点为止。蓄水率逼近了将近六成。那么因为水位下降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叫做石钢琴的一个东西，好，一处这个石钢琴感觉上那么也再度被水淹没了，重回水面之下了，没有再露出水面了。好，那么乌山头八号到现在扣除一些民生工业用水啦，实际增加的水量大概是1500万吨。而增文水库呢，原本预计7号一直到21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10点，例行性的放水到乌山头水库，那么也提前到在13号就停止放水了。好，那么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库的面积不到60公顷，地势比较平，降雨带来的进账随着雨势停了之后不久也会跟着结束了。目前嘉南地区的灌溉一二组二期稻作已公告从7月1号开始提供灌水，至于3到6组还没有后续的这个公告。好，那么在水库水位下降出现浮在水面上的这一座石钢琴，水位上升之后昨天就沉下去了，在水下了。好，水库呢只要达到54.5公尺，这座石钢琴就会消失在水面。好，那么在昨天下午3点乌山头水位达到54.55，好，有效的蓄水量是4684万吨。好，这是水库好水口的这个情形。好，那么这一波的持续后来有降雨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集水区有带来一些降雨。乌山头增文跟南化水库合计起来入流量达到2.83亿立方米的这个水啊有大进补。好，目前集水区

集水区雨停了。南化水库呢包含了上游的径流以及越狱的引水，渴望再进账超过8800万。好，目前已经入库大约有七成，好，有七成了哈。南化水库，好，增文水库的累积雨量也超过了610毫米，预计连同乌山头渴望带来1.95亿立方米的净水量，目前也入库八成以上。好，南化水库目前呢，蓄水率已经攀升到82.50%了啊，很快哦。好，那么这个增文水库水位的标高208.59公尺，蓄水率上升来到多少呢？35.58%。好，增文水库目前是三成多。好，连同乌山头合计起来，有效蓄水量突破了2亿立方米了。好，仍然是呼吁大家节约用水，还是要节约用水。好，那么增文水库目前还是只有三成，还可以再多加把劲。好，提供贝亚到三港帮忙，感谢感谢咯。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这个水量入库，好，不错。来，听的这是五月天的入阵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好，7:27了。好，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了277.7，接近了八场西桥的南端，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有布钩绳。台南的安定、加同里、大同81号这里，南新国小附近也是事故哦，也是事故。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在高雄。南子区凤南路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车多多，还有在左营大中快速道往东接国时往东左营到顶金系统马其东掐加贼还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台86往东 1.6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中间有三角锥，中间有三角锥。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00:00123，随时也可以落红的补充继续提供了。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好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好，谢谢你持续的报路况收听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29，路况目前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东接国时往东向左营到顶峻系统持续都还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 277.7 接近了八掌西桥南端中外线车道有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277.7我近着北上溪桥南边中外线车道期间有布钩绳在这，提醒的朋友注意。好，台南安定，好，那么加东里、台东81号、南兴国小家附近嘛是事故。来7: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

0: 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1: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0: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蹲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4: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能输。
3: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6: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5: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早时七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现主席，你伫倒位伫走从，一切拢安全，注意爱小心，爱细致吼。好，那么路况呢？会记住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了。好，目前来看一例，来，这是伫台南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伫高铁桥卡的道路。好、哦，那么这样我那有事故的这个情形，好、哦，提醒着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拢爱注意哦，好、哦，随时爱小心细节之类。好，那么路况还有的是在新营，好、哦，新营的开湾路325号车，好，也是说有事故的一个状况了啊、哦。好，还有在台一线南下258民雄路段，好，那么说这里呢内车道好路面也是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另外再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 300.8 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外线呢，有汽车的保险杆，有汽车的保险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得落空呢，到三港提供补充和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好，7:41，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国道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佑谦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中寮隧道里，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高雄建国到顶金系统沿线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北上仁德到大湾，目前啊都是上班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在国一南下部分，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南下高雄末端中山市路以及渔港路的出口，一样是车多。那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0: 好，7:44了哈，路况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好，在国道的部分，来，在国道三号南下300.8，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外线有汽车的保险杆。台一线南下258.4民雄路段的内车道，好，路面说有坑洞，路面说有坑洞哦。好，都麻烦朋友随时留意小心。好，那么其他的后续再看到的是，在台南市北区文成二路跟裕德二路这边有事故，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跟高铁桥下的道路，好，都目前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哦，持续会记到三天提供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来7:46了哦，我们继续要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的一个讯息了。好，我们要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现场是警员方开平，您早。

0: 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

0: 铁桥下的道路口。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进该处时注意车险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员方开平的提醒喽。来，7:48了，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一切都要小心留意了哈。我靠几头已经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天气不错。好，行经在外头，请你多要留意小心，好，都要留意小心。好，路况目前在嘉义的鹿草167线嘉义监狱前，这里有事故哦。好，鹿草的167线嘉义刚刚进行加有事故。来，第公山，好，在介寿路桥上也有是交通事故。台南的北区啊，文成二路跟裕德二路这里也是事故啊，也是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好，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0123。好，路况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老方的记者随时到三江提供保障了，来看了地方事。好，小镇头大代志，来到咱的嘉义县民雄。好，民雄商圈。好，民雄你来过没有？好，对民雄有什么印象？好，可能一般都知道民雄就是鹅肉，对不对？好，那么民雄商圈啊，举办了这个民雄风味饮食探索孙餐醉。好，这个活动即日起到7月19号限时推出，要让全台湾的这个饕客们重新来认识民雄的饮食魅力啊。来，咱们县长翁章良，那么化身打猫接掌。好，那么邀请大家来尝美食，用实际行动支持商圈的发展跟地方的创生。孙餐醉，好，这样的活动以民雄在地的气味为发想，研发一些创新的料理，结合麻烙啦、米茶啦、金吉拉啦、豆油啦、土豆、牛奶土豆、牛奶王来、中药材六型、那么干姜、姜、大姜跟陈皮、这其实都是民雄上界在地饮食的记忆稿。那么参会店面头家发挥了巧思、推出了豆油风味的意式冰淇淋、豆油冰、冰淇淋，或者是以牛奶花生为基底的特调咖啡、米茶跟意大利面啊，巧妙的来结合啊，以及麻烙，用就点沙拉啦、三明治的这种创意料理，好，颠覆了大家对传统食材的想象力呀、好，民雄汇集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才，好，以源源不绝的创意结合新思维、怀旧风，好，塑造民雄独特的饮食风貌，结合新旧融合的方式，将民雄记忆当中的在地滋味跟情感分享。

享给全国的民众们。欢迎7月19号之前来到民雄，一起来体验一下舌尖上的惊喜之旅。呵，来到民雄哦，无无同款，嘿，假戏红兵，大家当来到三港去看卖喽。好，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好，民雄的宝钢琴在地，好，来听的这是任贤齐的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来到家，爱的路上只有你跟我。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丰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

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来，7:58了，好，路况的讯息。来，伫第一线南下258.是民雄路段，来刷车的路面有坑。好，台一线南下的258.4，民雄路段的内车道路面有坑洞的一个情形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27.2，过了乌山头六甲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疑似故障，没有闪黄灯，后方也没放警告标示哦。好，挺危险的。过得三河北上的327.2，过了乌山头六甲交流道，内线车有小客车和残桥是故障，无闪黄灯，后面嘛无放着警告的标示。在86线往东1.6公里，湾里交流的路段来往山桥的之间，也是三角锥，也是三角锥。好，麻烦朋友随时请注意小心个设计。路况啊，会记得到三工提供补充哦。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会记得到三工提供了。好，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路况随时提供予警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好，7:59了。好，待会8点准备要连线对时喽。任何后续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8点喽。
2: 现在时间早上8点，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管路况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